0: 那也不行。
1: 你还不如就喝点绿豆汤什么的。但是绿豆汤哈，我要提醒一下妈妈们哈，就咱们那个电饭锅，比如说高压锅哈，就是那个电压力锅煮那个绿豆汤，手掌心一丁点绿豆就够了，不需要放那么多绿豆。
0: 对，
1: 你是喝绿豆汤又不是喝绿豆稀饭，
0: 不然一煮就变成粥了。
1: 对，
0: 你还是要保持它是那种
1: 液
0: 体的程度比较多。
1: 而且你知道绿豆这个东西就特别好，它绿豆首先哈，绿豆性寒。
0: 嗯，
1: 就寒气比较大的人呢，就少喝一点。
0: 对，就是胃肠不太舒服的朋友们哈，少喝。
1: 绿豆呢，它真的是能够消暑气，同时它还能起到解毒的作用。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体内有炎症啊，什么东西的，就是你可能要喝点绿豆汤要好一些。
0: 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近期，比如说你本身在有吃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药
1: 啊
0: 之类的，特别中药一类的哈。就注意，一定要注意，你提前问一下能不能在这个
1: 喝点绿豆啊，
0: 喝绿豆，因为绿豆有它
1: 解药
0: 性。它会解药性。
1: 我第一次知道绿豆解药性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0: 嗯，
1: 大肠经，肠经他妈被灌毒了以后，
0: 呜啦啦，
1: 然后就被喝绿豆汤，
0: 被大量的灌绿豆汤是吧？
1: 是。有朋友问我们上个礼拜去没去那个成都康养中心拍视频，我们去了。
0: 哈，我们成品都醋了，我跟你讲，今马上问一下，今天给他发，今天发给你们看看。
1: 对，那拍的跟综艺电影综艺似的。那这个去完了以后更加印证了这个宣传里边的这个说法，就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养老的地方，在涂山风景区脚下，蓝天碧水，空气清新，然后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
0: 就听着就非常的舒服。不光是听着，我们去了之后也会觉得这里的环境真的也就如描述的这样哈，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它是国企的这个首家专业的养老机构，
1: 嗯，
0: 所以呢，让你住着很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硬件方面就很齐备，软件也不能落下。在软件上呢，不管是从护理员，还是到给大家安排的一些这个游乐互动等等，从养护医学全方面考虑到老年朋友的所需，一站式搞定，这真正让你做到你想要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所以说，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住着舒心，子女才能更加安心。如果你也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拨打咨询电话05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1: 二老板说绿豆汤解暑，烧开5分钟就行了，豆子烂了就没功效了啊！我都等它炸花呢。
0: 我也是，我觉得炸花比较透，
1: 不炸花不烂，
0: 那颗粒感有点强。
1: 那精华怎么出来啊？
0: 不好吸收是吧？
1: 对啊，就一定得炸花啊。
0: 所以关于煮绿豆汤这个事儿，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到，为什么有的人煮出来这个绿豆汤是发红，
1: 对，
0: 有的人是会煮出来就是绿豆的那种豆汤色，绿色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与绿豆当中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有关系的。如果这个多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与氧气接触发生氧化，它的这个颜色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
1: 嗯，
0: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多酚它容不容易被氧化，它取决于几个因素。
1: 有朋友说是不是放调料变色？不是调料，
0: 不是调料，首先跟水质有原因。
1: 对，
0: 水质偏硬，矿物质越多，而矿物质离子呢可以与多酚螯合，
1: 嗯，
0: 降低它的抗氧化能力，颜色就会变红。
1: 嗯，
0: 就比如说在我们国家北方地区，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成分就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煮出来的绿豆汤呢它就容易偏红。
1: 所以不要用自来水，
0: 如果你是使用纯净水或者水质偏软的自来水来煮绿豆汤，那么煮出来的颜色就普遍是绿色的。那另外呢，水的
1: 那第一条我们家应该是能够避免，
0: 就不用。
1: 那我们家的煮红的不是水的问题，
0: 那看看其他的问题哈。
1: 嗯，
0: 那这个水的 pH 值也会影响颜色，酸性的环境当中绿豆汤会保持绿色，而碱性的环境当中绿豆汤就会变成红色。如果你煮绿豆汤时的时候不小心加了一点点碱，它就会导致整个汤色变红。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是水质的问题啊，第一个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可能出现在哪儿呢？可能是煮制时间和方式。煮的时间短，绿豆汤一般是红绿色的。煮的时间短，绿豆汤一般是绿色。如果

0: 你长时间的煮制，或者反复的给它煮沸，那么绿豆中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要必须得煮到那个它开花儿，炸口，
1: 对，
0: 绿豆当中它的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和养分充分的接触发生氧化，就容易变成红色。
1: 那我觉得我们家可能是这个问题。
0: 所以如果你是用小火慢煮较长的时间，那么绿豆汤变色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接触空气的程度。如果你煮好这个绿豆汤之后啊，它如果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绿豆汤也是容易变红的。就你煮好的绿豆汤没有及时盖上锅盖，空气大量的进入到汤里，就会加快它氧化变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容器的这个材质。如果你使用铁锅或者一些金属材质这样的容器来煮绿豆汤，那么这个金属离子就可能会和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导致这锅汤变成红色。但是如果你是用砂锅或者是不锈钢锅来煮，相对就更不容易变色。
1: 我是用的金属锅，所以就可能是时间跟容器的问题，
0: 对，导致它会变色。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它变色倒不影响我们，
0: 它不影响它的营养程度吧。
1: 对，
0: 所以也有朋友就说了，那究竟这个红色绿豆汤和绿色绿豆汤哪一种更好更健康呢？
1: 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来说说哈。卡卡说感谢主播，绿豆汤颜色的问题解答了我40年的困惑。
0: 哎，就真的就你别看是个小问题啊，真的很多有很多朋友都很迷惑，
1: 对，
0: 不清楚。
1: 是不想上班说放一个绿色星星在里边，绿豆汤就好喝了，我的独门秘诀。但是那就变甜了，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不是绿豆汤了呀。
1: 你们喝绿豆汤会加糖吗？
0: 我不会，
1: 我也不会，
0: 我不会。
1: 绿豆汤为什么要加糖啊？
0: 就有人还觉得要有点甜口，它比较好入口。但是你要是，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可能还是喜欢偏甜口。但你真的是有了一些岁月的沉淀，你就会发现那股豆香才是精华。
1: 对呀、啊，就喝，然后你给它放凉了，或者是你给它冰镇了以后喝。我的天哪，太消暑了吧！
0: 怎一个爽口了得！
1: 是啊，我们来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哈。就有朋友问我们那个四川是什么时候去？8月20号去，8月25号回，
0: 一共6天5晚。然后还有朋友问怎么去？
1: 怎么去？
0: 地总，
1: 蜀道难于上
0: 青
1: 天。
0: 怎么可能呢？
1: 蜀道虽难，但是跟着我们一点都不难。
0: 在现代化的这个设备面前哈，再难的天堑也会变成坦途。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跟大家安排到的是坐飞机，不仅仅是坐飞机这么简单，咱们从咱自己家门口坐飞机，
1: 对，
0: 藤湖机场起飞，直接落地成都。
1: 是
0: 让你节省时间，
1: 去九寨沟咱们都不坐大巴车了。
0: 我们因为坐大巴车要10个多小时，
1: 对，
0: 所以考虑到就是
1: 大家的屁股，
0: 对，不能这出去玩一趟，各个铁定了是吧？
1: 对，咱还考虑到大家的屁股问题啊，
0: 然后考虑到舒适性，然后考虑到时间的成本，所以呢，我们调整了一下路线哈，从成都到九寨，我们改坐高铁出发，
1: 是
0: 改坐高铁出发。这样的话呢，我们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省下了将近九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在景区当中当。作为游览的时间。
1: 对，还有朋友问到的问题说，你们坐飞机的行李托运的问题，要不要自己买行李额？不要买行李额，我们是包含在内的。我们是包含在内的。还有朋友说，你们的这个费用是包含哪些？还有自费的项目吗？没有自费项目，没有自费项目。我们只有一个地方你可能是需要自己花钱的，就是晚饭。因为晚饭我们就不包含在里面。
0: 还有你买的伴手礼，你想吃的小吃等等，这样的一些就是你自己消费啊。
1: 对，
0: 然后基本上我们的行程当中大多是纯玩，如果一旦会有这种避免不掉的一些这种购物的地方，我们也会提前跟大家来说清楚。
1: 对，
0: 如果我们不说它就是没有。
1: 对，为什么说那个晚饭不包含？你都到四川了朋友，
0: 你还怕吃不到好吃的吗？
1: 你还不去吃点四川当地的美食吗？
0: 啊，
1: 对，你不去到那个
0: 火锅干锅凉粉凉面
1: 鸡蛋糕，他那个鸡蛋糕跟我们的鸡蛋糕不是一个鸡蛋糕哈，不是一样的啊。对，
0: 还有我刚才说的豆花汤、蹄花汤，
1: 对对对对对，红油抄手，
0: 红油抄手，中水饺
1: 啊，
0: 对，小吃类的不得尝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火锅你都能吃好多种，他们呢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就是那个叫有一个火锅，就当年那个就好多明星都去打卡的，我去吃过，他是吃鱼的。
0: 啊，鱼火锅那种，
1: 鱼火锅，但他那个鱼火锅是有点酸，特别好吃。然后去四川。你怎么不喝？怎么能不喝那个
0: 维 E 豆奶呢？
1: 维 E 豆奶呢？

0: 对，一定要喝呀。
1: 我跟你讲，那个唯一豆奶是真好喝，
2: 真好喝，
1: 唯独就是它没有打开我们这边的市场。
0: 对，但是我跟你讲，它只要一但是
1: 当地喝唯一豆奶就感觉是什么呢？感觉像是你在我们这边，作为年轻人来说，你吃饭必有可乐。
0: 对，
1: 夏天那口，而且是刚开口的第一口2.5块的快乐的那一种，
0: 就是大概那比如说3块钱的可乐，那第一口
1: 就
0: 值
1: 两块五，
0: 对
1: 对，就是这样的分量。
0: 那个唯一豆奶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喝冰的唯一豆奶，
1: 也不要太爽
0: 哦。真的是，怎么有那么好喝的豆奶啊？
1: 这边其实咱蚌埠有一些店铺是有那个，玻璃瓶装的唯一豆奶，但是没有大瓶喝的是畅。
0: 对，而且就那种冰凉凉的那个豆奶，哦，
1: 真好喝。
0: 我从来不觉得豆奶是好喝的，
1: 但他那个豆奶真好喝。
0: 我上次去四川玩，我每天都在喝，就跟我这次去贵州每天都在吃牛肉粉一样。哎呦，这真是太好喝了。就我们从小到大也喝过豆奶，但他那个豆奶就真的
1: 跟豆奶不一样。
0: 还真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它确实好喝。
0: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到四川去喝这个唯一豆奶。
1: 嗯，豆奶跟豆浆不是一个东西，豆浆是豆浆，豆奶是豆奶，
0: 豆浆和奶，
1: 姜和奶的区别。
0: 对，
1: 好，我们那个，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重点都在我们的景区当中啊。
0: 对
1: 对，所以让大家会有一次深度对于九寨，对于这个黄龙，对于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对于三星博物馆，包括还有都江堰的一个深度了解。
0: 我已去过2次九寨沟的朋友给你一个建议，就如果你去九寨沟，我建议你啊，你带个自热米饭去。
1: 嗯，
0: 对，你不要去吃那个，就你可以不选择九寨沟游客服务中心的自助餐，其实你吃自热锅就够了。
1: 对我来讲，我肯定是够了。就是我建议大家也是啊，就是，
0: 我建议大家也去吃个自热锅，
1: 就带自热的那个小火锅啊，什么自热土豆粉呀，自热米饭，这样自热类的啊。
0: 因为在九寨沟沟在九寨沟里边，我们一天都是在里边的哈。你里边也有卖饭的。
1: 你实在不行，你最多买个景点的烤肠。
0: 对，或者买个方便面的，方便面也可以啊，那也不贵，在那边。但是呢，就是你要想自己吃个热乎一点的、丰富一点的，你买个好一点的那种自热锅，
1: 它还
0: 带在里边
1: 啊。对，
0: 你带点瓶纯瓶，你那个水稍微倒一点进去，它就能够发热了嘛。
1: 对，凉水就可以了。
0: 对，讲真的，九寨沟里边还是有点冷的，还是要吃点热的比较好一些。然后那里边那个也有餐厅，但那个
1: 带个杯子吧，能喝点热水。
0: 能接到。
1: 对，我就说带个杯子能接点热水。
0: 对，那里边也有餐厅，但那个餐厅讲句真心话哈，味道一般。
1: 你在景区，你不要想能像你自己那跟吃个擀扣面，
0: 对，
1: 吃个什么烤肉饭。
0: 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来给大家关心的这个价格，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成人的这个价格是4600，成人的价格是4600，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会如果您符合一些相应的优惠条件，都会做减法。
0: 对，我们俩这次是新辞去四川，然后我本周末要带大家去的是山西。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哈，就是它包含了哪些。它包含到了是来回的机票、九寨沟往返的高铁、住宿、餐食、景郊、岛服跟保险。
1: 对，
0: 就基本上是全含了。
1: 对，就其他你除了自己花销，就没有再需要你额外消费的了。
0: 对，
1: 重要的这个硬交通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了。
0: 对，你想4600，你来回机票得多少钱了？现在暑假，
1: 然后还有动车
0: 机票，还有动车的价格，
1: 来回动车的钱。对，然后景区景点的门票也是硬支出。
0: 对，
1: 然后如果是有一些那个优惠政策的话，大家就是来具体咨询了哈，因为每家情况不一样，你们孩子和孩子还不一样，不满6岁的孩子，6到12岁的孩子，12到14岁的孩子，
0: 14到18的，
1: 哎，站床的不站床的，对，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大家来咨询。
0: 对，我们是8月20号去，8月25号回。
1: 对，一共6天5晚啊。
0: 是，其实说你们俩谁去？新辞去。然后我这周我就要先到周末的时候要跟大家先告假一下，我要去山西了，我到山西2块2天去。因为我看山西的温度大概就27、28度的样子，最近最低温度20度。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和计划啊。
0: 啊，
1: 对，即将启程的是山西的行程。你看，让你们报，你们现在在问。
0: 现在报你就报不了了，
1: 现在报就报不了了呀。
0: 对，我们都已经要出发了。
1: 对，就不你还要给你买票，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安排行程的安排，所以大家不要做拖延症患者。
0: 而且这次去四川可能要更早一点啊。

0: 因为
1: 要买机
0: 票，
1: 要买机票，
0: 到时候怕你没有机票去。
1: 对，
0: 也不要说去九寨沟是坐大巴车吗？不是，我们是坐高铁去。
1: 坐高铁，对。
0: 对。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天气这么热，这两天大家吃点什么来降暑。然后有朋友说冬瓜薏米瘦肉汤，其实可以把瘦肉改成肉丸子也不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有朋友说啊，这两天就喜欢吃点凉拌菜，感觉很爽口，凉拌菜也很不错啊。
1: 对，夏天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些菜就比较生意也比较好，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
0: 我看看我们食堂这个礼拜的菜哈，凉拌莴笋啊，这个菜也可以，清炒绿豆芽啊也还好，凉拌黄瓜、蒜蓉、茄子。
1: 这一看是大叔自己写的，大叔自己写的菜谱，是这个吗？哦，我们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不是说到绿豆汤吗？说到了有红色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是为什么会有这颜色不同？那接下来大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从营养上角度来说，这个红色和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哪一种颜色它更好？
0: 我感觉绿豆它都如果是按照二老板说的一样，都不炸花，营养肯定出不来吧。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绿豆汤一直以来是被认为是解暑佳品，对不
0: 对,
1: 对。那除此之外，除了它解暑的这个作用之外，它的好处可远不止于此。你比如说它是非常优秀的 DGI 的食物。 DGI 这个概念听着耳熟吗？
0: 耳熟，我可了解了。
1: 眼前一亮不？
0: 一亮。
1: 绿豆它是属于杂豆类哈，它和大米、小米、燕麦等比较类似，饮食上主要是充当主食。不过呢，它和其他的主食相比呢，它的碳水化合物低，所以呢，升血糖的速度比较慢。血糖生成的指数只有27，是低于55的，是属于 DGI 的食物。与其他的谷物熬的汤相比呢，它更适合糖友友们。所以这个 GI 的高低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淀粉类型它都是相关的。所以呢，它哪怕是这个煮成了绿豆沙，肯定要比绿豆汤升糖速度快，但是这个升糖的速度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接下来就是高蛋白，因为刚才说到嘛，绿豆它是杂豆类的，它拥有这个升糖的速度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接下来就是高蛋白，因为刚才说到嘛，绿豆它是杂豆类的，它拥有含量很高的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高达21%-22%，是蛋类的两倍。
0: 哦，
1: 你想一想，同等的量，你吃一点绿豆汤，吃点绿豆，那比吃一个蛋的这个蛋白的含量还要高。
0: 俺俩回来搞个馆，在办公室出现绿豆汤。
1: 羊粉糊就管。另外呢，它不同于其他的这个粗杂粮啊，它的蛋白质是完全的蛋白质，消化吸收的利用率都比较高，而且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不受绿豆汤颜色的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再来说一说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绿豆的膳食纤维高达16.3%，富含低聚糖等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可以促进肠道的益生菌的增殖，对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有重要作用。而且呢，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刺激肠道的蠕动，预防和缓解便秘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膳食纤维也是属于营养素里的顽固成分啊，它也是不受到温度、氧气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不管是红绿豆汤还是绿豆汤，这个营养程度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再来说一说绿豆当中的富含 B 族的维生素和钾，因为都知道夏季出汗多嘛，那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还有像是钾等一些矿物质，容易随着汗液流出。那绿豆的维生素 B1 B2 和钾含量非常丰富，是解暑的有力成分。那维生素 B1 B2 在酸性的环境当中稳定，碱性环境当中容易被破坏，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维生素B1，比如说你在这个 pH 小于5的时候，你加热到120度，它仍然可以保持生理活性。但是如果是 pH 值大于7的情况下煮沸，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哈，生理的这个活性就会被破坏。颜色的差异和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关系不大，但如果绿豆汤变红，是因为你在煮粥的时候加了碱，那么你这锅绿色 的要比红色的 B 族维生素会更多。接下来就是有朋友关心到的这个多酚类的这个成分，绿豆作为植物蕨类，它

0: 它的这个物种分类也非常的丰富，其中就有多酚类。多酚大家都知道，对于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所以一旦将绿豆熬成了绿豆汤，多酚的多少受到氧化程度的影响，氧化程度越高，绿豆汤颜色越红，多酚含量就越少。所以你那锅汤比我那锅汤来说，我喝了这锅汤，相对来说我更会清除的自由基更多哟，延缓衰老的程度更好哟。所以整体来说啊，大多数情况之下，红色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在营养价值上它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但是在健康的效益上，绿色的绿豆汤相对更胜一筹。
1: 哦，好，
0: 明白了吧？营养价值上差不多，但健康效益上绿色的绿豆汤会更好一些哦。
1: 对，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然后如果就是喝那个绿豆汤的时候，尽量让它变成绿色的，
0: 尽量就咱从水质，哎，这个煮锅的这个煮的时候用的容器，还有煮制的时间等方面入手一下。
1: 好，那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跟他回个人家报名的事情啊。
0: 然后对，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试一试啊，今天通过我们跟大家来说的，看一看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咱尽量煮一锅绿色的绿豆汤会更好。当然大家在想要煮出一碗好的解暑的绿豆汤，你在选择这个豆子，对吧，也得选好的，没有什么
1: 豆子是不是要先可以先冻一下，或者泡一下，
0: 那是容易煮开花
1: 啊。
0: 如果说你想缩短煮制的时间，你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给它泡上，
1: 对，
0: 洗干净泡
1: 4个小时，
0: 泡两三个小时就一般来说也就差不多了。然后中午回家煮一煮，或者提前一天泡好密封在冰箱里面冷藏，第二天煮。然后就可以带着了。还有就是水质，我们刚才说了，尽量用软水或者纯净水。
1: 对。
0: 然后如果实在没有不行，那你可以在这个汤里稍微挤两滴柠檬汁儿和白醋，这个比例像多少？就像刚才阿祖说的，在
1: 大海里边滴滴墨汁。
0: 哎，这大概这个感觉，不要影响整体的口味。
1: 对。
0: 还有就是锅具，然后就是火候，整体煮绿豆汤的时间，你如果是拿锅子煮啊，开大火、开小火这种明火来煮的话，控制在时长，控制一个小时左右，
1: 我是用
0: 一个半小时之内。对，如果你是用养生壶上面就有一些，你比如说煮粥这样煮汤的时间就行。然后煮的时候盖上盖子，避免这个绿豆和氧气过分的结合。
1: 对。
0: 还有就是调味儿，有的人会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再会有一些增值，你比如说像我妈喜欢放百合这样的东西，有的朋友喜欢放
1: 清爽啊，
0: 哎，有的朋友喜欢放红枣、银耳来提升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1: 其实你本来这个东西它就是为了驱寒，你再加点红枣进去，
0: 对，你一是解暑和补气是吧？
1: 对啊，就
0: 所以每个人的味道因人而异嘛。然后当然另外一个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如果要放白砂糖，喝之前再放，以免糖分影响多酚的溶出，减少绿豆汤多酚的含量，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保存，很容易出现什么，就是你今天煮了今天喝不完怎么办，最好是尽快饮用，煮完之后尽快饮用，如果是需要保存的话冷藏，并且呢哪怕是冷藏的这个绿豆汤也要在24小时之内来吃完
1: 啊。我前两天晚上家里面煮了绿豆汤，结果忘了喝了，你知道吧，我跟信子讲的。然后睡觉之前呢，我就拿那个蓝瓷碗，小的那种蓝瓷碗，我咣咣咣咣咣喝了6碗，然后我说啊，我睡觉去了，我低估了我自己的那个膀胱的承受力。然后接下来我是10:30上床的嘛，我到12点我都没睡着呢，一会儿起来上个厕所，一会儿起来上个厕所，晚上睡觉，因为绿豆它本身它就有那种消暑啊、利尿啊、
0: 利尿排湿，
1: 对。喝完了后哭哭上厕所啊！事实证明，夜里边睡觉前不要喝太多的绿豆汤。
0: 还有一个就是喝，除了这一点之外，喝绿豆汤的有一些朋友是要注意的。你比如说，血糖异常的朋友，因为绿豆本身升糖的速度慢，
1: 但它会升糖。
0: 对，所以就是对于糖友们来说，粒粒分明的绿豆汤它比较好。就是你如果你是家里面有这个糖友油的话啊，就是不要追求开花，不要追求开花。还有就是对于一些肠道功能它比较脆弱的朋友来说，因为绿豆它膳食纤维它是能够缓解便秘的嘛，食用过多的话，或者你本身消化不佳的话，可能会出现胀气，或者是多的情况，所以消化不良的朋友煮的时候可以稍微加点大米或者是燕麦， 煮

0: 一点，可以减少不良的反应。
1: 可不就稀饭吗？
0: 就给他煮成粥啊。
1: 对，那就不好喝啦。
0: 所以啊，大家就是那没办法嘛，那你有一些基础的身体情况还是要考虑到的。基本上来说，大多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煮制的时候，你想要一锅清爽的绿豆汤，注意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几个方面：容器、时长、
1: 水质。
0: 哎，煮的这个方式啊，
1: 接触空气的时间长度，
0: 对这些方面考虑一下，你就能够得到一锅碧绿的、翠绿的、赏心悦目的绿的绿豆汤。
1: 但是甭管是绿的还是红的，只要是绿豆煮出来的都能喝，营养价值其实没有特别的差。
0: 哎，对，
1: 对，就放心的饮用没有关系啊。
0: 对，
1: 但是呢，就尽量是喝汤多一点哈。
0: 嗯，
1: 豆子吃那么多干嘛？豆子吃多了，
0: 感觉喝了
1: 胀气，
0: 一碗粥。
1: 对啊，有朋友说。只要在空调房里边吃什么都可以，但这个季节的命真的是空调给的。但是大家不要学我哈，空调房里面待时间久了，你看今天早上就听这个声音就很有磁性，
0: 就主要是感觉距离你上一次这个声音隔了不久。
1: 对，
0: 煮绿豆汤要不要放糖，那不就看你自己吗？
1: 对啊，
0: 你要想要甜口，那你就放一点，
1: 喝出来喝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求放糖。
0: 对，如果你要放的话，就是喝之前放，不要在煮的时候就放啊。
1: 对，
0: 不然它会影响这个多酚的析出。
1: 你说是不是？你说放蜂蜜最后喝是不是好一点？
0: 蜂蜜它，
1: 但是蜂蜜要凉了放啊，不能够热的时候放蜂蜜啊。嗯，
0: 反正我们家不放，就喝那个
1: 绿豆汤，都喝原味的啊。
0: 对，就喝原味的。
1: 对啊，
0: 原汤。大家呢，你们在炎炎夏日的时候一般会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来消暑降温呢？
1: 哎，其实还有一个啊，绿豆汤你可以那个用米酒啊，就是扬州那边的那个绿豆汤，就是里边放米酒、
0: 啊、
1: 葡萄干之类的东西，
0: 给它做成有点像小甜品似的。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小甜口。好，我们来这个稍事放松一下哈，听一首成都。
1: 对对对对对对，一起来听成都，因为我马上要去成都了，8月20号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出发到的就是成都，
1: 去四川。
0: 对，去四川开启6天5晚的行程，
1: 到玉林的小酒馆。哦，
0: 想一想曾经的那个他是吧。

0: 这是来自赵雷的成都。然后我们大概有第一天晚上我们会在成都住，最后倒数
1: 第四天晚上的时候，
0: 第四天第五天晚上都在成都住吧。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到成都的锦里啊、宽窄巷子啊、玉林路啊、什么什么什么几孔桥，那到底是几孔桥？我的妈呀，我到现在没记住，可能我对数字真不敏感吧。但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上周去到蚌埠城头康养中心，然后去看就吃饭嘛。他就非常有巧思，他那个米饭每天会煮两种口味的，啊，不是两种口感的，
1: 不是两手口味，是两种口感，就是
0: 软的跟硬的。
1: 对，他有软米饭和硬米饭，你说说，你想一想，就是对于目前咱在咱们的这个康养中心哈，几百位老人来说，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而且他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还蛮贴心的，他会记录下来，记得你的需求，
0: 你
1: 比如说你
0: 的饮食喜好，
1: 你比如说你偏爱软一点的食物，
0: 对，
1: 然后不吃辣，
0: 对，
1: 然后或者您是高血压的朋友，
0: 嗯，
1: 或者是对有糖尿病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饮食上的禁忌，他会在餐厅给你一个设立一个属于你的专属的位置，然后在这个你的这个位置的桌角贴上你的名字以及你的这个注意事项，你的相关联的一些信息，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口味上的偏爱喜好，所以在比如说打饭的时候呀，然后也会有工作人员来给你一些建议提醒你，然后你在选择的时候，不光米饭就是分两种嘛，软口的硬口的，同时也有不同的主食可供选择，你爱吃米的朋友，那还有北方的朋友，我就想吃个馒头，咱也有，
0: 对，
1: 所以就是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还考虑得很周到很细心。
0: 是，那么我们的城头康养中心呢，是位于涂山风景区脚下，然后是我们的城头康养中心，是有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国企品质，住着放心，整整170亩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在养护医学方面呢，一站式就搞定。我们那天去的时候，这个在做这个手势操、手势舞，然后那个交谊舞，然后我们还去了这个书画室，叔叔阿姨们的作品真的是让你觉得非常之厉害，然后还有这个电影院，还有台球室等等等等等等，就让老年朋友在这里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学。
1: 所以呢，专业的康养才能够守护长辈的健康，他们住的舒心，子女也才会更加安心。
0: 对，
1: 那如果你也想给父母

0: 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来拨打咨询电话052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就你该说不说，我们那天采访完回来之后，我不就跟我妈是在说这个事儿吗？说那个养老那个康养中心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妈这两天就动心了。跟我爸说省两个以后住住这儿去。
1: 摆摊的宝妈说马上我也要去成都，那看看能不能遇到哈，我们这20号去。
0: 对，我们20号到25号都在啊。
1: 大妈说我妈昨天做了酒酿汤，不是那种甜的很齁的，微微甜口，冰箱里冰镇一下给我喝着太舒服了，你真的太幸
0: 福了。我不信，拿来我们尝尝。
2: 对，
1: 我刚才看了一下，然后那个我这个月的上个月的电费，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家是115块钱，我妈妈家是八，哎、嗯、几十块，
0: 30多块钱吧。
1: 那 我
0: 电费，电费90多，
1: 对，
0: 然后你那个是100多，
1: 我电费是、嗯、充电桩电费是30多，
0: 嗯，
1: 35块钱，
0: 嗯。
1: 哦，我这个月，但我估计这个月家里边的那个空调的费用要高
0: 一点，可能要多一点，是不是？
1: 上个月说真的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热啊。
0: 嗯。
1: 然后呢，有朋友说啊，去四川是怎么去的？四川我们坐飞机去，
0: 对，
1: 坐飞机去，对，从藤湖机场去啊。
0: 从藤湖机场起飞，然后直接落地到成都。
1: 哎，从蚌埠直飞到成都，哎，想都不敢想哎。
0: 当年不敢想，现在不就可以想了吗？
1: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在炎热的夏天吃点什么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朋友说怎么来了解我们的行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是、嗯，
1: 对，在抖音的朋友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的这次的行程是8月20号出发，8月20号去，8月25号回，
0: 一共是6天5晚啊、哦。
1: 后面还有什么样的行程？对，过完暑假才能知道我们后边有什么样的行程。嗯、你看今年夏天哈，我们去到了贵州，去到了金刚台漂流，然后去到了马上这个礼拜要去山西，
0: 山西对，
1: 然后月底我们要去四川，
0: 嗯，
1: 对。大家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你要这样问，大家想去的可多了。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你们去不去浙江安吉呀、嗯、
1: 我跟你讲，去
0: 你们什么时候去西安呀？
1: 安吉真的很贵，因为安吉的民宿的价格非常高。
0: 安吉不便宜，不便宜。
1: 但是你跟我们去，其实这次我们目前报名，就四川的报名我们已经过半了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都在说跟我们去，他们就主打一个放心。
0: 嗯，你要说这个过这个低价咱比不了，
1: 对，
0: 咱不是做低价的，我们是做品质和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嗯，可能根据我们的诉求不同啊，如果你对于旅行的期待值就是我想花最少最少的钱出去，只要出去就行，不管去哪儿，不管过程当中怎么样我都无所谓，
1: 对，
0: 那可能咱的这个行程就不太适合您。
1: 是，
0: 但如果你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性价比又很高，
1: 不被别人坑，
0: 主打一个舒心放心的体验，哎，你就可以考虑跟我们一块儿出去。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啊。现在呢，室外温度是34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来到了37度了。
0: 嗯，
1: 我们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是户外工作者，一定要合理安排的工作时间。
0: 对
1: 对，好在呢，就今年我们的一瓶水那个清凉的接力活动也已经开始了。
0: 然后大家也欢迎大家啊，诚挚邀请爱心企业、爱心单位以及个人参与到我们的第7季一瓶水的大型公益接力活动当中。
1: 对，
0: 让我们为烈日下的工作者送上一份清凉，送上一份关怀，送上一份问候。
1: 不过在咱们蚌埠目前非常好的地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会驿站，
0: 嗯，
1: 然后在很多的这个商家为这个户外工作者都提供了水，然后清凉的休息的地方。
0: 哎，有这个爱心清凉点。
1: 对，
0: 然后昨天看到那个大家也相信看到那个视频了哈，这个按道理来说，常理来说，基本的这个标配不就是矿泉水吗？
1: 对，咱们还有雪糕呢。
0: 哎，对，然后呢，在这个东海大道上的一个清凉点当中呢，你看到里面像让这个有很多的外卖小哥也直呼像是过年似的，打开这个冰箱冷柜之后呢，不光有矿泉水，还有冰棒、冷饮等等，而这些冰棒、冷饮的来源也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爱心的朋友们自发的，
1: 嗯。
0: 自主的、自愿的为这些城市下的烈日下的工作者提供的一份关爱。
1: 对，
0: 我们俩直播间的空调目前17度。

0: 17度。
1: 嗯，
0: 对，就是刚好。
1: 因为我们机器多，设备多，它会散热啊。你以为这空调是给我们打的吗？不仅是，还要考虑机器的这个的环境，他们的感受度。哎，你让他们体感是多少度？应该比我们高一点吧。好，所以呢，在这样的这个炎炎夏日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嗯，你们的存在才是这个一家幸福的来源。
0: 哎，是。好，那有朋友说啊，这次四川是谁去？四川是新慈去。
1: 我。
0: 对，我跟你们讲，新慈可出片了，他拍的可好看了。
1: 我拍的照片可出片了。
0: 对，可出片了。对，你去四川的话，你们可以就是那个，可以那什么，拍那种藏式风情的那种旅拍的，就是旅拍。
1: 嗯，
0: 我已经看过了。平遥古城拍那个民国少爷的那种，
1: 嗯，
0: 我准备去拍
1: 大少爷的那个样子。
0: 对，拿个扇子，穿个那个民国的衣服。朋友们，等着我这次去山西回来出片给大家看哈。
1: 就要有这样的一些东西，证明我来过。早上好。
0: 啊，然后浮光入苍云说：“你们套个塑料袋，不要和机器抢空调好吗？”不好，
1: 我们倒是有这个心，但是抢不过呀，属实抢不过呀。
0: 我跟你讲，新慈那个位置可能还好一点。我这边其实讲真的，我现在此时此刻后背都是汗。
1: 因为什么？就是你大家有的时候看到我跟阿祖在镜头里面，有的时候我会穿长袖，阿祖穿短袖，因为空调是在我的左上方，
0: 对，
1: 所以我像一堵山一样挡住了这个冷空气的来源。
0: 它是那个喜马拉雅山，然后就完全挡住。
1: 我就是那祁连山脉，我告诉你。
0: 所以有人就说啊，那有一天我不是穿背心来嘛，然后说你穿背心什么的，然后。就批评我说不够端庄啊什么东西的，我说我一广播主持人，我在直播间里面穿个背心是谁爱着谁啦？
1: 人可以穿背心，声音不能有附加。
0: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什么
1: 不尊重大家。
0: 对，所以我就
1: 啊，这个你看，我就讲我不露脸，我不直播，不要让我直播，你又刁难我。
0: 对，精灵浪浪山说哈喽，又刷到两位了，有几年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以前在蚌埠工作了4年，早上开车送小孩，都听两位的声音。
1: 那为什么是工作调动的原因去到南京
0: 了吗？去精灵啦。对啊，
1: 没关系，南京也是我们那个啥，好兄弟。
0: 对，
1: 作为我们兄弟城市，我们彼此不分家哦。
0: 啊。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1: 庆嫂必有大事。
0: 没有，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明天早上我们的这个那个
1: 节目会早点收啊。
0: 对，明天早上我们要去拍那个白家牛肉盒，
1: 都
0: 这里边要拍两期。
1: 嗯，工作量好大。
0: 对，还拍哪一家呢？大家想吃什么？大家想看我们吃什么？去拍早饭。
1: 明天我已经想好了，你要先拍一个他就是刚剪出来那个牛肉盒跟你比你脸还要大的那个画面，我要拍一个对比的，让大家看一下。
0: 不然有回来我的脸也盖住牛肉盒怎么办？
1: 他本来就比你大，你想着你盖住他，你在想什么？
0: 就万一我脸比那牛肉盒还大，回来
1: 那不可能的。
0: 花香、
1: 哦、这家牛肉面我们倒是知道，
0: 就是在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小学里边
1: 什么
0: 就是在那个
1: 西边
0: 报社斜对过那个地方
1: 西边那个什么路小学。
0: 对，回来不去试试
1: 也可以，
0: 想看吃豆汁儿可好。蚌埠没有卖豆汁儿的，
1: 你想点现实的行不行？
0: 对，蚌埠要有卖豆汁儿的，有卖豆浆的行不？
1: 豆浆还需要你挑战啊？他马上又说
0: 豆汁我又不是没喝过。
1: 我们明天早要先去拍的是白家牛肉盒、就是确实有日子没吃牛肉盒了，主要对我们俩来说，如果不是节目需要，我们可能很难特意的到那儿去吃一下，因为不好停车。不是因为不好吃，因为不好停车。
0: 明天阿拉怎么去啊？
1: 阿俩开车吧。
0: 这个这么热，
1: 开车骑车你肯定热，而且路程有点远，我怕你不小心我的侧击。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

0: 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阳。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3: 岁月如歌，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和你相会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这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首歌说到的就是人生的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就一定会失去一些，所以呢有一个词叫做此消彼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状态当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个时期自己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继续和你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养花是养心的过程，在岁月的流转当中，彼此陪伴走过的岁月是值得珍惜和感激的。一转眼来到了八月份，那我们按照节气来算，很快也要和这个夏天告别了。来听李健的《八月照相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林瑞恩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我想任何梦想最基本的支撑呢，都是喜欢和热爱。那对于爱情也是一样的，你只要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才会有忐忑，你才会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你才会在喜欢的人的面前不知所措。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听赵传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碰到他，你都会觉得自己好紧张。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吧。我们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担心自己说的话不够动听。其实喜欢和爱都是相互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下面的歌我们听许茹芸，好听。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阵酸涩吧，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易舒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这是万芳，试着了解。

官方的一首《试着了解》。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气垫防晒组合。今天呢，你可以以269元的价格包邮拿到手，里面有气垫啊，12颗正装，再送给你12颗的替换芯，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两支装，每支呢各有20毫升。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一热，出门最怕的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那给大家安利海蓝之谜气垫，它上脸啊就是那种清透水光感的，轻拍几下泛红痘印和毛孔都能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通勤约会出油放包里，随时补妆特别方便。有两个色号可供选择，肤色偏白用01号，自然偏黄用03号。重点啊，我们说福利，官网这个气垫12颗正装是上千元，今天广播七夕特惠269，而且买12颗正装送给你12颗的

替换新，等于是买一送一，另外再赠送给你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光防晒小样就价值大几百了，现在气垫加防晒269元就能拿下，七夕想给爱人送小甜蜜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张雨生的一首河。有的人的一生是条溪流涓涓流淌，有的人的一生呢是条大河湍流不息，也有的人的一生是一片海洋，看似波澜不惊却暗藏着汹涌。我想张雨生在音乐上的创作像是一片海洋，即便他已经离开，依然会让我们在听到他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着那么多的感动还有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重新演唱张雨生的一首《后知后觉》。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古典的爱情因为节奏慢而变得绵长。在舞台剧《贾宝玉》当中啊，林黛玉问贾宝玉说，既然能见面，为什么还要分开？贾宝玉说，因为这样我才能挂念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你会求而不得，并且终究要将他永远的放在心里。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里面呢有12克的正装，再赠送给你一支替换芯，也是12克的，等于买一送一，另外再赠送给你两支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26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一热，出门最怕的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安利给大家海蓝之谜气垫，它上脸就是清透的水光感，轻拍那么几下，泛红、痘印和毛孔都能遮盖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通勤、约会、出游放包里，随时补妆特别方便。有两个色号可供选择，肤色偏白用01号，自然偏黄用03号。重点啊，我们说福利，官网气垫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是12克正装要上千元，我们今天广播七夕特惠269元，而且买12克正装送给你12克的替换芯，等于是买一送一，另外再赠送给你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装的。光防晒小样它的价值就大几百了，现在气垫加防晒269元你就可以拿到手，七夕想给爱人送小甜蜜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周华健的演唱。其实当年来自香港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很多歌手啊，他们的代表作呢都是翻唱的作品。刚刚周华健的这首就是翻唱《恰克与飞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那英也是翻唱《恰克飞鸟》时期的一支作品，《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那英自己的填词。

相见不如怀念，那英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啊，这首歌可以说是讲暗恋的。暗恋的感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冷暖自知。在幻想世界里的爱情和爱人永远是美的，毫无瑕疵。但是谁说暗恋就都是美好和甜蜜的呢？那些半夜里睡不着，在阳台喝酒吹风的心情是暗恋，那些不能自已，连想念都会变成呼吸的痛也是暗恋，那些看似安静的喜欢一个人，隔千山万水也想念一个人，守着一张合照回忆一个人的感觉也是暗恋的滋味。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我刚刚描述过的那些暗恋的情感体验吧，其中的美好或者酸涩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体验。

这就是小美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一首《堆积情感》。在1993年的时候，小美放弃了移民加拿大的计划，帮助郭富城解决了当时的合约纠纷，成为了郭富城的经纪人，为他的事业打拼护航。之后成立了小美工作室，年底华纳唱片将郭富城签入，在小美的帮助下，郭富城迅速推出了专辑《狂野之城》，从之前外表清爽的青春偶像往狂野动感的风格来转变。那小美跟郭富城呢，也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是并肩合作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和你听到的是来自于小美填词，由郭富城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何为此时此刻？是命运骤变的一瞬间，是人情冷暖的一刹，也是我们直面失去重新站立的每一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鲁敏的全新长篇小说《此时此刻》。作为深耕现实书写的70后代表作家，鲁敏从未回避当代生活最尖锐的切面。这次小说的主人公艾胜春从乡村奔赴城市，凭一己之力打拼出安稳生活，仗义热忱，众星捧月，可一场意外瞬间打碎他经营半生的秩序，11位亲友因他陷入困境，信任、情谊、财富尽数瓦解。但作家鲁敏的文字永远在幽暗之处打捞微光，他没有停留在困顿的描摹，而是跟随艾胜春的脚步，看他在废墟之上以朴素信义一点点偿还，一点点修复，读懂普通人对抗命运时与生俱来的顽强生命力。金钱只是故事的外壳，内核永远是鲜活柔软有温度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此时此刻，在鲁敏的文字里看见你我正在经历的真实人生。
1: 此时此刻，就像这个书的名字一样，我这回呢写的是眼前的当下的生活，写的是丰饶激荡的经济生活当中的人情和义勇，如何学习失去，如何在失去中理解和重构我们的生活。在此

那我调用了我身边很多人的经历，因为太多的价值教育和社会属性，使得我们最擅长、最共同的经验便是得到、积累，是从少到多，从低往高。但实际上很显然，生活不可能一直是凭借好风上青云，这也是我走到此时此刻我所理解的生命与生活。

正如作者卢敏所说，这是一本写在当下的小说，他不追忆遥远的旧时光，不编织传奇的历史叙事，而是把目光直直地对准了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经历的生活，那些关于赚钱与亏钱、得到与失去、体面与狼狈的时刻。这本书的名字叫《此时此刻》，这也是卢敏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卢敏说，他不是站在桥上写河水，而是站在河流之中，试图捕捉这条河流的花纹。这条河流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此时此刻，这部小说讲了什么呢？主人公叫艾胜春，人称女宋江，从乡村走到城市，一路打拼出他的理想生活。他爱拼爱赢，乐于助人，连带他身边的11位亲人、朋友与恋人陷入困境，由此引发社会关系的崩塌与重建。小说直面坚硬现实中缠绕着也应护着日常的复杂经济生活，雕刻时代的性格与肖像，阶层、性别、声名、情爱、代际、市井，一切似乎都有关金钱。然而金钱尽头、金沙交界之处的尘埃中，站着的永远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柔软的人。作者在创作谈中说，他最纠结的是描写经济社会似乎不够文学，但他最终说服自己，市民与经济的关系就像农民与土地，有起落，有四时，同样庄严，值得书写。小说的重点不是亏钱，而是如何面对失去。主人公艾胜春一度和身边的社会关系一同走入低谷，用务实的行动重建人与人的连接，这是当下的人们最真实的生活态度。这部作品有意区别于常见的家族叙事或历史叙事，而是开宗明义的写当下，写最近5-6年间人们从高歌猛进、习以为常的得到转向失去的跌宕周期。作者透露，艾胜春这一人物最初的面孔源于他在超市门口偶然听到的对话，两个压低帽檐的人用极其平静的语气交换各自遭受的损失，包括街巷里那些门店转让的告示，贴了又撕，撕了又贴，那些冬天卖厂货、夏天批发冷饮的铺子，这些民间面对失去的强健心态成为他创作的核心动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泽评价说，这部小说的核心逻辑不是计较金钱的得失，而是告诉人如何面对失去，重构自我与世界的连接。

此时此刻是70后作家卢敏的第10部长篇，以南方沿海沿江地带的人文经济叙事，时事转折意外降临，主人公艾胜春突现命运低谷，从赢家到苦主，同学少年，故交旧友，半生爱侣，血缘至亲等由此遭遇多重丧失，已应日常的秩序与信任陷于道中泥泞。一种孤勇与11种痛，贪吃嗔中各自打转，起伏漂移，每一瞬时的决定与选择皆源自喧嚣的过往，也通往漫长的未知。此时此刻直面坚硬现实中缠绕着也印护着日常的复杂经济生活，雕刻时代的性格与肖像，阶层、性别、

声名、情爱、代际、市井，一切似都关涉金钱。然而金钱尽头，金沙交界之处的尘埃中，站着的永远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柔软的人。

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到小说《小隐》部分的开篇，这也是全书的第一幕。暴风雨将至，主人公艾胜春独自站在窗前，一通电话，一条微信，将他重新拉回命运的深渊。

空中有隐隐雷声，天际乌云垂挂，云层间透下一层暗得发亮的奇异光辉。对面广场一排旗杆像错乱的风向标，彩条旗帜忽而缠绵地裹着杆子，忽而又披散开来，左右撕扯，要下暴雨了。庄胜春直挺挺绷在窗前，窗沿处有一小团蚂蚁，正彼此扶持着，齐心运在一小半只死虫。狂风吹过，残虫掉落，一群登时散乱，仓皇地往裂缝处爬行。呆看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把耳边发烫的手机放下。这一单总算谈得有七八成，看来应当是要起来了。他轻声背起那句歌词，我爱胜春啊，就是那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正鼓着气尽量让自己往大力膨胀，手机突然一震，来了条微信，徐展图头像闪过。爱生春眼中发色，胸口处被软夯了一拳，顿时丝丝漏气。你个没用的东西，心里骂自己，都分开四年了，还是这样把他当回事。不，只是因为此人恰好与那天有关罢了。从那天起，他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他的面孔，他的名誉，他的前半生。不止他，和那天相关的任何人、名词、数字、物件，哪怕只是个谐音，只是胡乱的联想，他都还是会一下子头下脚上，满脸充血，直堕深渊，堕回那个恶时辰，他的猛难日，他的耻辱日。从前不知鬼剃头是什么，出事后不久，左头顶靠前，他把这撮白毛往外挑挑，使之更显眼，像个长刀疤，从头顶一直砍到脚底板。砍他的人是谁？郝丽。整件事爱胜春都是跟着他的，两人可谓是难姐难妹。赵郝丽的说法，时也事也命也。爱胜春并不同意，砍他的是自己个儿的贪。若干次的复盘与自我拷问，黑默默的羞耻与愤怒之后，他倔强地认领了，是自己这天杀的贪好与蛮干，知识不足却自以为是，才有了那必然会被扼住的致命一瞬。许多事情翻江倒海地涌上来，爱胜春把手机扣下，双手交叉环于肩部，半虚起眼，拉长呼吸，在想象中搂抱自己，微微摇摆着拍打自己。出事后，郝丽教了他各种各样的所谓身心灵自我疗愈之法，冥想深处浮现出的画面总是相似的，白苍苍的迷雾中一帧帧画面往回倒走，忽而明媚，忽而暗淡，怜爱的，仁慈的，把爱生春的时间往前拨。

小学四五年级，放学路上的他一路小跑赶往池塘边去牵羊。贪恋着野草皮的三只羊蹲下后腿，顶着他的书包不肯回家。他手忙脚乱，可心里挺美，他们就是他替自己挣的学费呢。师范学校，18岁的他坐在校园广播站调音台前，指头翘成小翅膀，慢慢推高音轨，利用这个便利为心上的少年放一首他最喜爱的歌曲。他在球场或者是食堂或水房到处都能听到。露出破袜子的凉鞋随着节拍轻轻打地，他对未来的物质生活与情感生活都还一无所知。有时会跳到那场面试，28年前初到南京，他端坐在等候的竞争者中，捏着双手紧盯地面，赭红色的地板漆被人们踩踏的剥落，一段接一段的地板缝僵硬笔直，却又拐来拐去，如迷宫般的长路。他和周围所有面试的人都像这地板缝一般，将在这场面试后分叉合并或拐弯。有时看到自己跟一帮人在吃饭，穿戴时髦，烟雾缭绕中举着红酒杯白酒杯，唱歌打保龄玩牌，头痛欲裂，话语喧哗，迅速结交面目模糊的新朋友，蜘蛛一般兴致勃勃地勤劳地织补着他的网。有时只是极为平常的一天，一个单身中年女人在享受她安乐的小日子，路上堵车，打开音频听播客，午饭后到附近书店散步消食儿，附庸风雅地跟店员谈谈诗歌，舞蹈课上学跳草原，对着落地大镜子自我欣赏，压住喘气等老师过来表扬他动作到位。所有画面都仿佛在哀悼一个死去的自己，一个不知道自己曾经多么圆满多么幸福的人。他对不起袜子上被遮掩的破洞，对不起地板上不断分叉的裂缝，对不起纵横交错的蜘蛛网。披荆棘踏泥丸走了40多年呢，他好不容易努力到的有点像样子的理想自我与理想生活统统覆灭。继续闭眼念诵，反复的，我处于积极状态了，我要重新开始了。唉，哼起这些有什么用？每次都是这样，坚持不到两三分钟，爱生春心里就开始蹿火。他根本不信这套冥想的把戏，也讨厌这些软绵绵的自欺的句子。他只想捶地大喊：为什么是我？我哪里错了？群山回响，无人应答。熊熊的无处泼洒的愤怒打回到脑门上，在那座白毛里噼里啪啦的燃烧。爱胜春操起剪刀，绞涂一圈指甲，刀片直压到肉根，渗出血丝，并不觉着疼。咬了2秒钟的牙，克制着别扭。爱胜春给好弟留言，约他同去做美甲，还是老地方。以前的好日子里，他们共用发型师，每周三约一次羽毛球，每月开发一个新馆子。郝丽回复：不巧人在外地。然后发个带半张脸的自拍，看起来像是在一块野草垫子上。预料之中的，爱胜春心里十分清楚，就算郝丽人在本地，哪怕只隔一条街，他也不会来的。他们两个还是没办法见面，更绝无可能一起消闲享乐。第一万次发起的小小尝试，想回归原初，哪怕是这样微小的日常动作，仍然一步都走不动，半寸都挪不了。那我也不做了，等哪天嘛，我再约你一起做。他回复郝丽，有两个那天，一是出事的那天，二是他巴望着事儿了了的那天。爱胜春现在就靠第二个那天撑着自己，那天将会冰开水流，高楼重启，万物新生。打第一个那天以来，
无数个委地成泥的雅案长夜，他有多压抑多潦倒，对第二个那天的渴盼就有多么连绵和庞大，且随着时日一层层加叠，乃至越叠越高，越走越远，成了看不到头的山峰。他不知道自己真能走得过去吗？真能走到那天吗？

父辈的奋斗与子辈的躺平之间，金钱的坚硬与人心的柔软之间，种种隔阂与冲突背后折射出当下社会同时在场的不同生活面貌与成败得失观。好，了解了这些人物，让我们再来翻开此时此刻。我们一起翻到小说的第四章，在这一章中，艾胜春回忆了少女时代两个刻骨铭心的瞬间，都是她倚着门框等待与钱有关的消息。正是这两个瞬间把她钉死在了钱上，让她发誓把自己挣钱四个字俯刻刀凿于心。

时此刻是70后作家卢敏的第10部长篇，以南方沿海沿江地带的人文经济叙事，时事转折，意外降临。主人公艾胜春突现命运低谷，从赢家到苦主，同学少年，故交旧友，半生爱侣，血缘至亲等由此遭遇多重丧失，已应日常的秩序与信任陷于道中泥泞。一种孤勇与十一种痛，贪吃嗔中各自打转，起伏漂移，每一瞬时的决定与选择皆源自喧嚣的过往，也通往漫长的未知。此时此刻，直面坚硬现实中缠绕着也印护着日常的复杂经济生活，雕刻时代的性格与肖像，阶层、性别、声名、情爱、代际、市井，一切似都关涉金钱。然而金钱尽头，金沙交界之处的尘埃中，站着的永远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柔软的人。

戴胜春始终都没准备好该怎么跟徐展图谈谈他的钱以及他与钱的关系。是啊，他现在算是有钱了。爱胜春时常查看他水池里慢慢爬升的数目，心里却涌起一股久远的仇怨与痛楚。有两个小小的时刻，爱胜春始终没法忘掉，都是他倚着门框等待与钱有关的消息。一是小学三年级开学前，因那一天起，弟弟艾大明也要背起书包入学了。艾大明是家里为求男丁而东躲西藏超生的一胎，代价是大的，罚掉两亩地。父亲本来在镇上压花厂有份集体工，也被开除了，家中状况就此下落，读书只能一个，得保弟弟。艾胜春成绩可好着呢，当然不肯，他泼辣大闹，软磨硬扛，不吃不喝。父亲想吓退他，说我们人大脸呆的，可抹不下这个面子，有本事你自己出去借钱求超，真能借到你也得自己赚钱去还。九岁的艾胜春身量未足，他郑重地穿上那件可以出客的短袖衫，真跑到邻村的亲戚家。他家有个儿子当兵，门楣上贴着光荣之家，年节时会有村干部上门看望握手，比一般人家有眼光。艾胜春倚着门一口气报出他的大考小考成绩，他与班长周震轮流占据第一第二。他尖着嗓门说他将来一定能考上镇初中。亲戚老头

好像耳朵不好，摇手打断，这跟借钱有什么关系？爱胜春突然知觉，想起妈妈暗中的叮嘱，换了个角度，强调她会养鸡会挑草，尤其是放羊能手。她每天一大早就会把三只羊送到野草疯长的河坡，晚上下雪再一路牵回，他们肚子吃得鼓鼓的，差不多五六个月就能卖出好钱。她保证一卖出羊就来还钱，还搭送十个鸡蛋。亲戚老头果然有所动，犹豫了一下回转进屋，他倚着门框等。现在已经很难准确回忆当时的情形，爱胜春只记得他注意力有点涣散，居然瞌睡起来，眼前各样东西变得巨大，变得古怪。他看到对联上的黑字风吹雨打以致掉色，笔画却是五颜六色，看到墙角的太阳花、鸡冠花高耸如丛林，小土狗走上来嗅它的裤脚，湿淋淋的黑鼻头在它的光脚背上留下蜿蜒的口水，绳索上挂着衣裳，被风鼓胀着摇摆，如小人在冲它跳舞。这就是乞讨感吗？原始的、新鲜的、缓慢的，他希望自己早就忘了这些。还有一回，他那时已从县师范毕业，工作三年多了，却仍是倚门而立，再次等待金钱的讯息，等待那讯息背后的主宰。彭茂就是他师范校园广播站里夹带情愫暗中送歌的少年，他们同届不同班。彭茂有个双胞胎弟弟，肚里窒息时间长，出来就是病的，大小便都要人照料。彭茂的能吃苦知艰难比爱胜春更甚，他们俩打一份菜配两份饭，他缝假领子补袜头的洞，彭茂用电烙铁粘合断掉的凉鞋带，他们就着白饭淡水起誓，等毕业到年纪两人就结婚。只碰到一个问题，很简单但确乎是个问题，彩礼。两边的父亲都是一家之主，都有具体的生计在后头，像猛兽一样张着口，这谈判的场景称得上是讲究又滑稽。大家都还挺客气的，用着对未来亲家的敬语，套话来来回回，巧妙地不断铺排自家的情况，反正始终都在讲一个字，钱。没有人在意爱胜春与彭茂这一对孩子的心。爱胜春没有资格进入堂屋的交战现场，西房门半掩着，他就倚在门后，字字听得清晰。他与彭茂的名字不时被提起，却不像是他们的儿子女儿，都不像是人，而像是两只小牵驼夹在不同的价码与条件中间，夹在不知真假的威胁与示好中间，听来简直陌生刺耳又乏味。爱胜春耳朵都听得疼了，他们赤诚的初恋，如此慎重的爱与生活，晴空那般一望无际的未来，要被这样摊开来压扁了拆解开吗？他斜仰起头，看到屋檐上有一只小虫正慢慢吞吞往粗大的主梁上爬，路线混乱，忽进忽退，好不容易接近顶头，小虫滑落，准准地坠于一张三角形蜘蛛网。他闭眼替那小虫子哀叹，再睁开却见蜘蛛网被小虫的摇晃挣扎所破，只落一个破洞，小虫已逃之杳然。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魂劲儿，爱胜春突然把房门一拉，几乎是助跑着径直冲向堂屋当中，把八仙桌抬起就掀倒，桌上茶壶杯盏四飞，两边的父亲都惊骇地往后退步倒仰。他还不解气，又夹两脚，把左右两张靠背椅也一并蹬倒，清出路来拍门而去。他知自己闯下了大祸，
一路痛哭着去找彭浩。当时有部电影正在县城放着，叫《永失我爱》。爱生春没看过，只记得这名字。他把这四个字捂在心口，绝望地冲彭茂抽泣。我们一起走好了，外头天地大着呢，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彭茂抱头不肯，乡试四邻族人亲戚他们会说一辈子的。最主要的是他不能丢下父母和病弟弟，太自私了。再说终身大事应是顺着走的，为什么要这般仓皇，这般忤逆？彭茂之忠厚，只懂得保佑亲人，这本也是爱生春重义他的地方。可爱生春不愿承认，他三年级时就知道了，此刻更加确认，世上哪有什么命不命的，只有钱这只手，他在一把扼住或松开命运的七寸。不认命，他打算认钱，赤裸裸的相认，血淋淋的相认，泪水长流的相认。这一番相认，爱生春知道自己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浪漫，不会高雅了。情啊爱了的他都不想，甚至感到不耐烦。他的志气就此被钉死在钱上，钱就是他跋涉人间的独木桥。他把自己挣钱这几个字斧刻刀凿于心上。真的，爱生春发个大誓，只要心脏在跳，他就记牢这四个字。别的人别人的钱都靠不住，将来他死了，要是能捐出心脏来，做移植的医生打开来一看，恐怕也会惊奇。咦，这个人心脏上的血管都搭成了自己挣钱这四个字呢。好，刚才我们读到的书中的这一段，是理解主人公爱胜春这个人物的关键。九岁的小女孩穿着短袖衫，跑到邻村亲戚家借钱交学费。她倚着门框报成绩，说放羊的本事，保证还钱搭送鸡蛋。你能想象一个九岁孩子用尽全身力气去说服一个大人的样子吗？而在她等待的时刻，注意力涣散到看对联上的字变成五颜六色，看墙角的花高耸如丛林。作家卢敏写的乞讨感，原始的、新鲜的、缓慢的，这个九岁女孩不会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被这一刻永远改变。第二个瞬间更残酷，她和少年彭茂的爱情在两个父亲的彩礼谈判中变成了两只小千驼夹在不同价码中间，听起来陌生、刺耳又乏味。他掀翻了八仙桌，蹬倒了两张靠背椅，拍门而去。他捂着永失我爱四个字痛哭，要和彭茂一起私奔，可是彭茂不肯。于是他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不认命，他打算认钱。这就是爱胜春贪的根源，不是道德上的劣根性，而是匮乏。绝对的匮乏导致深层的不安全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贪爱。农村出身，女性身份，超生的弟弟导致父亲丢工作，免费的师范中专已是最好的出路，却仍然面临彩礼羞辱。这一系列林林总总的匮乏，时代的局限，使得他跟贫穷绑定锁死了。爱生春的贪源自匮乏，正是那两个羞耻无助的少女时代的瞬间始终鞭打着他，他一刻都不能松懈，必须跟命运缠斗到底。

此时此刻是70后作家卢敏的第10部长篇，以南方沿海沿江地带的人文经济叙事，时事转折意外降临，主人公艾胜春突现命运低谷，从赢家到苦主，同学少年，故交旧友，半生爱侣，血缘至亲等由此遭遇多重丧失，已应日常的秩序与信任陷于道中泥泞。

一种孤勇与十一种痛，贪吃嗔中各自打转，起伏漂移，每一瞬时的决定与选择皆源自喧嚣的过往，也通往漫长的未知。此时此刻，直面坚硬现实中缠绕着也印护着日常的复杂经济生活，雕刻时代的性格与肖像，阶层、性别、声名、情爱、代际、市井，一切似都关涉金钱。然而金钱尽头，金沙交界之处的尘埃中，站着的永远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柔软的人。

在小说的后半程，当主人公爱胜春从谷底慢慢爬起来，他开始有了新的体悟。钱的尽头站着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肌肤般的深切需要。人始终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在这世上最大的珍宝和财富是与金钱一样聚拢半生却突然走散，终于又慢慢回头的朋友与爱人。贝壳之下实为柔软，就像小说里的另一条线索的苗百香，她生于老街，长于老街，专注经营自己随时代沉浮的小日子，有市井气，足够乐观，是大地般的一种力量。她和主人公爱胜春一主一副互为映照，共同构成了这幅当代平民生活的全景图。作家卢敏在书中写道，爱有时会发生，常常在别处，总是在心里。他还为笔下这群可怜可爱又可敬的平常中带有风感的人物造出了一个叫小静的迷你乌托邦，一个让人们在失去的尽头重新发现情谊与勇气的地方。这也许就是此时此刻最大的力量所在，他不回避生活的坚硬与残酷，也不放弃对人心的信任。他告诉读者，在失去的尽头，人们可以通过行动修复创伤，重建自我。正如卢敏引用萨特的话作结，人是一切的选择和行动的总和。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本书里找到共鸣，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阳。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它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5: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继续带着朋友们在这个暑期用耳朵打卡全国重要的博物馆。下面我们将会去到广东。
4: 在广东的博物馆里，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呢？是一艘沉船，那是那个时代最硬核的出海计划书。
5: 在我们正式揭开沉船的秘密之前，先来欣赏一首南宋诗人刘克庄的诗《朝会道中》。南宋刘克庄。春深绝不见岩华，极目黄毛系白沙，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棉花。
4: 这首诗写的是刘克庄在潮州和惠州之间赶路时看到的景象。
5: 深春时节，看不到什么繁花，放眼望去全是黄毛和白沙，但就在这样一片看似荒凉的海岸线上，有几株树在半空中红得宛如被染过。住在这里的人们说那是木棉花。
4: 这首诗写的是800年前的广东沿海，那时候的海岸线是什么样子？没有高楼的灯火，没有万吨的码头。

0: 只有一些任心出海的渔民和商人，驾着木船在茫茫大海上讨生活。
1: 但你千万别觉得那是一个荒凉的时代，就在刘克庄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海面之下已经沉睡了一条船。
0: 那条船装了满满一船货物，向着大海的另一边驶去。它没有抵达终点，它在广东的海域沉没了，然后就在海底躺了800多年。
1: 直到1987年，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它被人发现了。
0: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那只船——南海一号。
1: 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
0: 那一年，英国有一家海洋探测公司想在南海找一条船。找什么船呢？找一条叫莱茵堡号的沉船，那是18世纪的一条船。英国人对它很感兴趣，他们跟广州旧捞局合作，在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域进行探测。探测的方法很简单，用一个抓斗伸到海底，一把一把地抓东西上来。
1: 当抓斗第一次下去，然后抓上来的东西让人愣住了。抓斗抓上来的不是莱茵堡号的货物，而是一些瓷器，还有一些金器。其中有一条金腰带，将近2米长。瓷器上的花纹，金腰带的样式，怎么看都不像是18世纪的东西。专家后来鉴定，这些器物属于11世纪到13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代，这可整整差了500-600年。
0: 当时船上的中方负责人很敏感，不对，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莱茵堡号。他立刻制止了继续用抓斗取物，这个决定非常关键，因为抓斗是一种粗暴的方式，如果继续抓下去，船体和里面的文物会被严重破坏。
1: 这次抓斗一共捞上来247件文物，数量不多，但意义极大。它标志着南海海底有一条宋代的沉船。
0: 很快，消息传到中国文物部门，考古学家们坐不住了。但那时候中国的水下考古才刚刚起步，连专业的水下考古队伍都没有。1988年，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余伟超先生站出来说，我们国家也要做水下考古。
1: 余伟超先生是中国考古界的泰斗，于是余伟超先生为首的调查队在南海进行了一次搜寻，但英国人走的时候没有留下精确的坐标，这次调查只找到了一些零星的瓷片和木头。但有一件事是余伟超先生坚持要做的，给这条船起个名字。
0: 按照中国考古学的惯例，沉船一般以发现地的最小地名来命名，但这艘沉船的位置在阳江和台山的交界海域，用哪个地名都不太合适。余伟超先生说，那就叫南海一号吧。他给这条船起这个名字，不只是为了称呼方便，他有一个愿望，希望以后还有南海二号、南海三号，中国的水下考古能从这个一号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虽然只是一个名字，但也是一个老人的期许。
1: 顺便说一下关于水下考古，在南海一号被发现之前，中国根本没有成体系的水下考古。但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件事，深深刺激了中国考古界。一个名叫麦克哈彻的西方盗捞者在南海打捞了一条叫哥德马尔森号，也就是南京号的清代沉船，然后把里面的大批青花瓷器拿去公开拍卖。故宫博物院派了2位专家，耿宝昌和冯先明，带了30,000美元去参加拍卖。结果呢，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那些瓷器的价格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算。这件事让咱们国家下定决心，必须要有自己的水下考古，所以南海一号的发现恰好赶上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历史节点。它不仅仅是一条沉船。

0: 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
1: 南海一号被发现之后，并没有马上打捞。从1987年到2007年，整整20年，为什么等了这么久？
0: 原因有很多，第一，技术不够。当时中国的水下考古刚刚起步，潜水设备、水下摄影、水下测绘这些基础条件都不具备。第二，资金不够。打捞一条沉船，尤其是整体打捞，需要天文数字的经费。第三，方案不确定。怎么打捞？是把文物一件件捞上来，还是把整条船搬上来？争议很大。
1: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这条船在水下约23米深的地方，船体被1到2米厚的淤泥包裹着，水下没有能见度，潜水员伸手不见五指。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搞清楚船的尺寸、结构、文物的分布，再进行精细发掘，难上加难。
0: 那为什么非要把整条船搬上来，而不是把文物一件件捞出来就完了呢？
1: 因为这条船本身就是文物，它不是一条普通的船，它是浮船。
0: 浮船是中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浮船的特点是短胖，长度只有宽度的2倍多一点，又短又胖。但正是这种短胖的造型，让它载货量大，横摇周期长，人在上面相对舒适，非常适合远洋贸易。船上还有水密隔舱的技术，把船舱分成一个个独立的格子，就算一个格子漏水，船也不会沉。这项技术后来成了世界造船业的标配。船上的桅杆是可倒桅，进入内陆过桥或者遇到大风的时候，可以把桅杆放倒，减少受风面。舵也是可抬升的，船进入潜水区以后，舵可以离开舵沉孔，不至于刮底。
1: 这些造船技术是800年前中国工匠的智慧，把船拆了拿文物等于把智慧扔了，所以考古学家们决定连船带货整体搬走。
0: 2000年，国家决定重启南海一号的调查。此后的几年里，考古队进行了多次水下勘测，摸清了沉船的基本情况，最终确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方案，整体打捞。
1: 什么叫整体打捞呢？简单说，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钢沉箱，把整条船连同周围的淤泥一起罩住，然后整体掉出水面。
0: 把这个巨大的沉箱放到约23米深的水下，把整条船装进去，然后再吊上来，这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先例。
1: 2007年4月，整体打捞工程正式启动，沉井的安放工作于2007年5月17日进行，最终历时8个月，南海一号终于浮出了水面。
0: 那时，交通部广州打捞局的潜水员说，整体打捞南海一号从一个无先例可循的方案终于变成现实，这一天的到来真是充满艰难啊。
1: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经费最终确定为7000多万元，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陈北先说了一句很硬的话，整体打捞南海一号只有最好和最坏，成功了就是最好，不成功就是最坏，没有中间状态。这句话背后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条800年前的船，一堆举世无双的文物，几十位考古学家十几年的心血全压在这个钢篮子上了。

0: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打卡博物馆系列，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广东，为大家揭开南海一号的传奇故事。
1: 南海一号出水之后被安置在专门为它修建的博物馆里，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水下考古专题博物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发掘工作，从2013年底全面启动，到2019年船舱内船货基本清理完毕，前后又花了6-7年。考古队清理出了多少东西呢？超过18万件。
0: 南海一号的文物数量创下了全国单个考古项目的发掘数量之最，这个数字大到什么程度？远超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西沙群岛等地发掘的古船出水文物总和。时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领队崔勇说，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目前中国的考古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项目能发掘这么多的文物。
1: 那么18万件文物里都有什么呢？
0: 所有文物里瓷器是大宗，大约是16万件，来自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等南宋各大名窑，壶、瓶、罐、碗、盘等等应有尽有。很多瓷器还带有异域风格，比如德化窑的仿金银器直壶，明显是为了适应海外市场的审美。还有一些瓷器上写着阿拉伯文，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条船上的货物是当时要运往某个国家的货物。
1: 这些文物里铁器总重量超过124吨，这间接表明宋代中国的冶金业产量巨大，而且已经广泛用于对外贸易。
0: 文物当中的金器也不少，船舱里还发现了一个漆帘，里面装了70件金器，其中有一条宋金项饰，充满了异域风情，由3根金链串成，纯金打造，下面挂着心形镂空挂坠，还有一些金饰的风格与阿拉伯风格相近。专家推测，这些金器的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中东的富商。
1: 被打捞上来的文物中还有整套的天秤和砝码，这和沙特塞林港附近出水的铜砝码几乎一样。有意思的是，被打捞上来的还有咸鸭蛋。你没听错，咸鸭蛋。800年前的咸鸭蛋跟今天我们在超市里买的没什么区别。
0: 专家说，南海一号就像一个浓缩了宋代生活的时间胶囊。
1: 打捞之前，考古队上报的预估文物数量是6万到8万件，结果实际清理出来是18万件，比预估多了1倍还多。崔勇后来笑着说，现在看我们真是太保守。
0: 数量为什么差这么多？因为船沉没之后800年的时间里，海泥一层一层地覆盖上去，把船舱里的东西裹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根本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东西，只有一层一层地清开海泥，才能看到800年前的真实面貌。
1: 18万件文物很震撼，但更让人好奇的是这条船上的人。
0: 南海一号是一艘远洋贸易商船，南宋时期它从中国港口出发，满载着瓷器、铁器、丝绸、金银器驶向海外。船上一般会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带着不同的口音。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但船上的遗物留下了一些线索。
1: 在一些瓷器上写着墨书，可能是船主做的标记，也可能是买家的名字。那些阿拉伯文说明船上有懂阿拉伯语的人，或者至少船上的人知道他们的货物要卖给说阿拉伯语的人。
0: 那些金器的主人可能是一位富商，他带着鎏金腰带，他不是中国人，他可能来自中东，也可能来自东南亚。他走南闯北，搜集各地的珍宝带在身上，然后有一天他登上了南海一号，准备去下一个港口，结果船却并没有开到终点。
1: 还有那些咸鸭蛋是谁带上船的？ 可能是某个船员从家乡带的，准备在路上吃。800年前他咬了一口咸鸭蛋，觉得味道不错，又放回去了，然后船沉了。800年后考古学家把它挖了出来。
0: 考古学家说过一段话，沉船就是一个小型社会，上面一般都会有100-200人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生活，携带大量的生活

0: 资料。这些人不是历史书上的人物，没有名字，没有传记，但他们的船沉在了海底，他们的遗物留了下来。800年后，我们通过这些遗物重新来拼凑他们的生活。
1: 南海一号被考古专家们称为水下的殷墟。殷墟是商朝的都城遗址，是中国考古学的基石。崔勇说，水下考古从南海一号开始，它相当于水下考古的殷墟。
0: 从1987年发现到2007年打捞，再到2019年船货清理完毕，前后32年，一个项目做32年，这个过程确实是其他考古项目都很难比的，是非常值得去回味的。南海一号的考古领队崔勇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来不讲文物价值，文物价值它是好多种价值的一种综合体现。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一件文物的价值不只是它值多少钱，而是它背后有多少故事，多少人的心血，多少代人的传承。
1: 南海一号从发现到清理完毕前后30多年，一代考古学家从黑发干到白发。于伟超先生给这条船起名叫南海一号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真的等来了2号、3号。中国的水下考古从他那一代人开始，现在已经走向了世界领先。
0: 这些东西就是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底气，敢出海，敢造船，敢等30年，就为了一条船。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规划暑假，不妨去广东看看南海一号，看看那条南海一号出水的金腰带，想象800年前一位异域富商带着它走过甲板，去看看那些写着阿拉伯文的瓷器，想象800年前中国工匠烧制它们的时候，知不知道他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0: 没错，我们博物馆打卡计划系列就是想陪伴各位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分数，就是为了看一看那些比我们老得多的东西，想想那些比我们大得多的事情。
1: 文物不语，但他们从不沉默。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请到京味作家刘一达和我们聊一聊北京的中轴线，因为2024年的今天，咱们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了。我们一会儿见吧。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说起咱北京啊，有分量的名片就是那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了。大家好，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决议通过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中轴线申遗成功。今天我们就请京味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京味小说语言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第4代传承人刘一达，带您从这条城市脊梁走起。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这个说起北京的中轴线，朋友们都不陌生，它呢是从南端的永定门一直呢往北延伸到北边的钟鼓楼，全长7.8公里。这条中轴线可以说呢是世界上最长的也是最完整的都市啊，或者说是都城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它最早建在元大都时代，成型于明代的北京，完善于清代的京师，发展于近现代，到现在呢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这么说呢，它是啊这个北京这座历史文化都城最核心的区域。那么这个中轴线呢，它包括两个区域，一个呢叫核心区，一个呢叫缓冲区。这个核心区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中轴线这条线的周边叫核心区。这个缓冲区呢那可就大了，它就一直呢缓冲到哪儿呢？缓冲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坐地铁您能看到的北京那二环，东边是东便门、建国门、朝阳门、东直门这一条线，西边呢就是西便门、阜成门啊、西直门啊这条线，这个范围都是中轴线的缓冲区。啊，认识中轴线可别就单纯从这条线啊，就是说这 7.8 公里这条线来认识的。我想跟朋友们分享20-30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呢就人们议论啊，议论一件事儿，就是如何保护北京城。那么有人呢就提出来说，你怎么保护啊？啊，内城里边又有平房又有楼房，是吧，它已经失去了这个老北京城的那个风貌了。那么于是呢就有人提出来保护皇城。这个保护皇城，皇城在哪儿？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因为北京城啊它是由4个部分组成的，核心呢是紫禁城，就是现在的故宫，故宫外边还有一个城就是皇城。这个皇城呢南边城门就是天安门，北边的城门是地安门，西边的城门是西安门，东边的城门是东安门。这个范围当时是有城墙的，也有护城河的，这个范围就是皇城的范围。因为当时呢离着故宫比较近， 而且呢又有25片文化保护区在内，所以呢基本上没怎么大拆，所以这些人呢就提出来啊，以皇城的名义进行申遗。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些文化界文保界把这个啊这些人呢称为保皇派。保皇派是保的是什么呢？就皇城啊，保护皇城这派啊。你看那个当时的这个保皇派比较有名的啊，就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还有呢这个非常著名的画家李谷禅的儿子啊李嫣啊，他们呢这观点非常鲜明啊，说北京不能再拆了啊，要保护皇城，当时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来啊。实际上呢这个就保皇派提出来的这个决议好像是没有批啊，也没有上报。那么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啊，就已经成功申遗的这个中轴线，它是分为核心区跟缓城区的。如果把缓城区也算上，那完全就包括皇城之内的了。这两个

0: 说当年保皇派的提出的那保卫皇城那个，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但现在这缓冲区里边是包括那个啊，因为这个我说的这个二环路只是内城的，但是它怕包括外城的一部分啊，因为呢，这永定门它不是内城的城门，它是外城的城门啊，也包括南边外城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缓冲区的它和核心区呢，就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范围就非常大了啊。咱们从北边开始说，钟鼓楼，接下来就是万宁桥，北京人也叫后门桥啊，万宁桥啊，再往南那就是景山了啊，景山的包括万春亭啊等等，这再往南就是这个故宫了啊，包括三大殿啊，包括神武门三大殿，然后午门和端门，然后就到了天安门了啊，天安门就刚才说的这个皇城的啊南边的城门，接着就是外积水桥，两边太庙和社稷坛，太庙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呢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啊，包括这个，然后呢就是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整个周边的建筑群啊又是非常多了，然后就是正阳门，还有南端道路的遗存物，然后就到了天坛、先农坛、永定门。北京一共有多少处世界遗产呢？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啊，有的朋友可能知道，就目前北京被列入世界遗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一共有八处。我觉得呢，北京这八个世界遗产啊，它各有各的这个特色啊，因为它世界遗产可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这个八个当中，我觉得内涵最丰富的就是中轴线。八个里面其中有两个在这中轴线里边包括了，一个是故宫，一个是天坛。所以说这个中轴线它作为世界遗产来讲，它的内涵是最丰富的，而且呢故事呢也是非常多的。究竟有哪些故事呢？您听我给您细聊。
1: 听刘一达老师一说，我们才明白，中轴线不只是地图上一条直线，更是北京最核心的文化家底。而这条线上活着的故事更有意思，当当车、城市中心点、报时的齐正楼，接下来就让刘一达带我们走进北京中轴线的核心区。
0: 中轴线的故事太多了，所以说你像老北京城这个有这么多的街巷，有这么多的古建，有这么多的寺庙啊，有这么多的名人故居，你想想它这故事它会有多丰富啊。咱们呢今天呢不聊别的，咱就聊这个中轴线这核心区的这些故事。你看现在吧，这个中轴线上啊，其中有一景，这景在哪儿呢？就是在前门啊，前门五牌楼那儿，一直往南，将近快到珠市口啊，这个快到这个天桥那一带，咱们修了一个什么呢？叫北京的城市的电车。这个有轨电车那个轨道正好是在这个中轴线上。老北京管这有轨电车叫什么呢？叫江江车。为什么叫江江车呢？因为当时车头车尾都有那个，就是那小铁片的，就是那相当于喇叭似的那个，它一走那就发出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发出这个声音，所以呢，这个北京人就管这个呢叫叮叮车。这个北京话里边有些呢，这个有音儿没字儿，你比如这个叮字儿就没有字儿，没有这个叮字儿，字典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叮。所以呢就用那个啊当小铃铛的当代替这个叮了。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北京的当当车当当车，实际上呢它呢是叮叮车啊，就叮叮，它是象声词啊，叮叮车。那么恢复这个叮叮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们正确的 这个回味老北。

0: 定的生活场景。那么通过这有轨电车，让人们感受到古老的那个都城跟现代化的都城，它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这个中轴线，它也是呢这个活体文化的一种实证。它为什么叫活体文化呢？住着人的这个建筑，那就是活体建筑。那有的建筑呢，它已经不住人了。那有的建筑呢，它不但是住着人了，这个住的这些人还在发展。你看这电动车就是这个情况。那中轴线它是在700多年前啊就有了，但是呢现在依然我们通过这个有轨电车还能感受到啊这个时代的脉络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再给朋友们介绍一个基本常识啊，就是中轴线别人不知道的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我们啊开车到外地，经常看到大路标上面写着距离北京还有多少多少公里啊，包括我们这个到郊区去也经常看到路标上面写着距离北京还有多少公里。那距离北京到底在哪儿？距离北京在哪儿？是吧？您是这个望京也是北京，您回龙观也是北京，那这两个可就差着几十公里呢。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距离北京多远，这个城市的中心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正阳门。正阳门是中轴线上的一个建筑，有名的建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前门，大概有5-60米的地方，上面有一个像井盖似的一个圆的一个标志，上面就写着北京中心点，就在那儿。所以说呢，这个中心点就是您走在全国各地那个路标上写着到北京多少多少公里，以哪儿为准？就是以这中心点为准。这个中心点就在
1: 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

0: 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1: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7: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九八四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酷热天气啊，而且呢蚌埠市气象台呢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24小时内我市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那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9度。所以呢在这里要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拍照片发到我们微信群，显示他车内的温度，应该是车外的温度啊，车外温度呢是达到了39度。他说呢他当时呢是在阴凉地啊，是有阴凉的地方。他说他在等信号的时候，如果要是太阳直射的话，他看他车里的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甚至已经是达到了40度。气象台今天上午8:58发布的橙色预警信号，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度以上，也就是说呢现在如果要是在室外的话呢可能是39度，可能是40度，甚至有可能会达到41度。所以在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路上我看也没什么人，好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其实呢一天当中阳光最强烈的时候，所以呢尽量待在有阴凉的地方，那必须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上一些防暑的装备啊。刚才说啊，在这样的天气之下真是要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同时呢我们2026年一瓶水接力第七季的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上个礼拜呢去拍这个先导片，从出门到回来在外面大概待了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

0: 去了工地啊，然后呢去了户外，就是我们环卫工人工作的场景。说实话，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当然呢，各自有各自的防暑的办法。我们环卫工人呢，没办法，只有找到阴凉地。现在呢，我们市区有好多叫工会的，叫工会驿站啊。其实像这个工会驿站啊，还是很不错的啊。有些工会驿站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应该这么说啊。因为呢，我看到有些工会驿站，比如说像有些银行啊，他们可能会第一，环卫工人可以在里边享受空调，然后呢有饮水，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防暑的用品。但是我看到有些工会驿站啊，这个好像有点形同虚设的感觉啊。2026年一瓶水接力第七季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三个字啊，一瓶水，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了码之后呢，将会有一个 H5 的界面，里边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去选择，比如说为我们直接接力也可以啊，直接点击这个接力就可以了。每一次接力呢，我们将会为高温下的劳动者呢送上一瓶矿泉水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志愿者活动啊。明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呢带上我们的防水用品，前往龙子湖区环卫所啊，为我们的环卫工人呢送上夏日的一份清凉。除了有矿泉水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暑期大礼包，也是我们的一些爱心的商家为我们提供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用品，包括毛巾啊，包括像洗发水啊，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的支持啊。当然，各位呢，如果说感兴趣呢，比如说我想捐赠东西也可以，也是刚刚说的那个方式，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扫码的话呢将会跳出我们整个活动的信息。无论呢你是为我们接力，接力就直接点击接力或者转发朋友圈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呢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再或者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爱心企业或者是爱心商家。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微信群有一位听友啊，看到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呢，说我愿意提供两箱水，非常非常感谢啊。他说呢，不仅仅我愿意提供，他同事也愿意提供，非常非常感谢。而且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蚌埠市市区呢将会设置三个补给点啊。这个补给点呢将会有冰柜，当然呢不仅仅会有矿泉水，可能还会有饮料。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想奉献爱心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把我们的补给点进行一个公示，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补给点献爱心，也可以啊，送绿豆汤也可以，送矿泉水也可以，都可以，只要是防暑降温的东西都行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

0: 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就在今年的7月1号，我们国家呢关于车辆电池新的国标也是正式实施了，这是叫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啊，是在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这个国标呢，它的核心就是确定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它是统一了相应的指标。它的规定，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5年的车或者是10万公里，它的续航能力不得低于82%。同时，如果是8年16万公里的车，不得低于75%；同时，10年20万公里的车，不得低于70%。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数值呢，都是它的底线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车辆的续航能力，叫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是 SOCE 啊。因为呢，有些汽车销售企业在车辆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类似的一些宣传，比如说我保证我的车在20万公里的时候，我续航能力还能达到多少多少，如果我的车续航能力低于多少的时候，我会免费的为你更换电池，对吧？但是呢，在当时是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我们刚刚说的呢，是一个叫推荐性国标，这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叫这个安全性标准还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前段时间说到了关于电池最强这个新国标，当时提的那个国标呢，它是要求单体热失控之后整包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包括呢也新增了底部撞击和快充循环的短路测试。它那个呢是一个叫强制性标准，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耐久性标准呢，它是一个叫推荐性标准。我说各位啊，有没有留意您的爱车电池状态怎么样，达不达标，合不合格，怎么测？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还不是 APP 小程序，叫我来看一下，刚刚特别搜了一下，叫乐爱查车，乐爱查车，快乐的乐，爱情的爱啊，乐爱查车，它有新能源电池的检测报告。为什么呢？现在呢，很多这个汽车销售企业，这些数据它是完全公开的，当然不排除有的一些品牌，这些数据可能还有所保留。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负责任的车企，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你的车充了多少次电，你的车行驶的里程，你的车目前的健康状态，你是都可以查得到的。甚至呢，有些这个车企啊，直接在车辆的中控就可以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就是电池健康状态，它每个品牌呢，可能这个入口不太一样，到中控上去找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尤其呢是近几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它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所以不要担心说我没有地方查，作为汽车生产企业，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我怎么知道我车辆的状态，对吧？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它的公里数掉了多少，但是具体到它的健康状态如何，我只是说个人感受，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刚不是说吗，十万公里或者是5年的车不得低于82%，那我的车是83%还是80%，是不是达到了国家的相应的标准？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查，可以查得到，有程序。刚刚不是说吗，叫乐爱查车，它这个可以直接生成你的车辆的电池检测报告，也就是它的健康度的一个问题，只要输入你的车辆的车条号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您的爱车目前电池状态如何，您满意吗？或者说您觉得能够达到我们刚刚说的 新的国家标准吗？
2: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3: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4: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5: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4: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2: 那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3: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5: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6: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5: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7: 好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车载电池耐久性的一个新国标啊。当然它有几个点啊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披露车辆的它的这个品质。当然呢，不仅仅是纯电动汽车啊，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呢也要执行同样的标准。但是呢，它的这个实施对象是7月1号起新申报批准的车型是必须执行，此前已经获批的车型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当然呢，它也结束了车企就是有垄断解释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是支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且的维权。因为呢，很多车企刚刚也说了，它在宣传销售的过程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些宣传啊，对吧，我低于多少的时候我给你换电池，对吧，我低于多少的时候或者说我达了多少万公里的时候我还能保证它多少的续航能力，简单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就是续航能力的问题。来，各位电池现在状态怎么样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信息过来在说自己车辆的状态啊。嘚啵嘚啵嘚说他的这电车啊现在开空调也只能打个5折，他的这个车辆的续航能力呢是420，打5折的话呢也就是跑200公里刚刚露头。但是他的车辆的公里数是达到多少呢？达到20万公里啊，还要多啊，达到20万公里还要多。他这个品牌呢确实比较小众。叫凯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电动车啊，叫凯翼，是奇瑞和宜宾国资委一起做的一个品牌，是宜宾当地的出租车。他说呢，当时车辆的这个是有质保的电池啊，6年40万公里，写到合同里的，达不到标准，达不到7折的话，厂家可以更换的。他说呢，他就准备等天凉快一些的时候呢测一下现在呢还有多少电量，该索赔要索赔。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不能简单的靠续航来去测他车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电池可用能量的一个状态。对，为什么呢？车，你的电车使用电能不仅仅是动力，对吧，包括你的空调，你其他的一些设备的使用。现在呢车辆包括呢在这个天热的情况下，如果说达到一定温度的话，它还要给电池降温，对吧，它要给电池降温，包括呢在冬天的时候它还要给电池加热，这可能都是需要消耗电能的。所以呢你不能简单的去看说我之前的这个续航是420，厂家标的420，我现在跑个210，那就说明我的这个车辆的能量状态只有50%了，不是这么去理解。因为你车辆用电的不仅仅是提供动能的，你还要提供其他的一些能量的消耗。 所以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去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查，比如说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叫乐茶，这个叫乐爱啊，叫乐爱茶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乐爱茶车，它是一个小程序，你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输入你的车架号，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的车辆的电池相应的一些评估。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现在很多车辆可以直接在车上查，都可以，只要是新车应该都可以啊，只要是大品牌的车子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你直接查设置电池健康状态。如果你不相信主机厂的数据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找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机构，不是说我必须要去到现场，现在这些都是数据，不是说我必须要去实车去测，不需要，你直接输入相关的信息，你的车辆充放多少电，健康状态是多少，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SOCE 就是可用能量，它的一个占比可以直接查啊，这位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包括把脉也发了信息，他说应该发布一个国标的 APP 能自己测，目前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国标的 APP， 稍后我来问一下吧。他说呢，去 4S 店测试 82% 和 80%， 他说我们知道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吗？像刚刚有朋友说的，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吧？潘先生说啊，以后针对新能源电池的事情呢是越来越多，因为电池是大头，什么针刺不燃烧啊，磕碰不爆炸啊，电池税啊，电池税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啊，包括电池保险啊，租电池啊，换电池啊，他觉得问题会很多。是这样的，主要看你用车场景，你像私家车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直接自己在家充电嘛。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关于电池耐久性的国家标准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4: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的准确性呢？
5: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1: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5: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4: 此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我们接着来看。
5: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6: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5: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

0: 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1: 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查过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的耐久性和健康度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目前的最新的国家标准啊，比如说五年这个10万公里的是要达到82%，这是一个最低标准啊，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各位可以尝试查一下，就是在你的中控上直接去查询这个设置或者是电池健康这么几个关键字，应该就是新车基本上都可以查得到。各位可以来尝试啊，去查一下电池的健康状态。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在这个原蚌埠日报社旁边呢，这边是多了一个信号灯，但是呢多位朋友表示呢，说这个信号灯设置啊好像是有些问题。
6: 是的，那个红绿灯是应该是今天才装，但是你才装你这个线你就不要画了，他把线画好，画得那么往东，哎呦，我感觉是没弄好。
1: 这边呢好像是形成了一个路口，但是这边的标线啊，说实话确实有些看不懂啊。包括呢这边的信号在安装之后呢已经开始使用了啊，但是呢停止线的位置画的也有点偏吧。
6: 对，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铁路都封闭了，怎么还在铁路口画一个停止线呢？这我看不懂。那我过去过了我才发现，这个红绿灯怎么这样的。哎，我也醉了，应该是没弄好。
1: 这边呢应该是一个新的路口，然后呢往南的话呢连接胜利路，往北的话呢好像是直接连接到滨河南路。
7: 他那线直接画到铁路口更前了，铁路口更前旁边那个还有个栅栏挡住，也不管那红绿灯撞的意义是什么。
1: 有些看不明白啊。
7: 那个是那个铁路西边和那个新开条道口子，那线要么画错了哟。啊，这例子我说给我50米干个红绿灯，完弄那一个一点心眼都没。
1: 是的，这个信号灯，我个人感觉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多余。好，各位留意到这个信号灯了吗？这边的信号灯包括这边的这个停止线，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又该如何进行调整呢？来，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一直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上周呢，有位听友反映他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
3: 在哪里啊？很快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听雨，他车内的温度计显示目前车外的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41度，很难想象像这样的天气车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刚刚也说到蚌埠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到在未来的24小时，我们蚌埠市的最高温度呢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局部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9度以上。我不知道明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会不会还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温酷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刚刚也说了，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外出。我相信现在路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除非呢就是你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的，要不呢就是补课的孩子和送孩子的家长啊。哦，还有特别提醒一下，一定要及时补水啊！像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之下，每小时大概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提到，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七季的活动呢，也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我们今年呢，第一会点对点去送清凉物资。包括呢防暑的一些用品，同时呢也会在市区设置清凉点啊。我们这个清凉点呢是由农夫山泉专门给我们提供的冰箱，这个还有户外的遮阳伞，当然呢也有爱心商家的支持，因为你冰箱的话必须要接电，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场地才可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公布发布啊我们清凉点的设置，像我们的的哥啊，我们的的姐，包括我们的网约车，路过清凉点的话呢都可以去取水。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路面上的派送啊，像这样路面上的派送呢我们也会提前告知。当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当中来。你可以当我们的志愿者啊，作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会这个颁发盖有蚌埠市总工会和蚌埠新闻传媒中心大红章的这个荣誉证书，其实我倒觉得呢算是一份纪念，对，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呢只能说算是一个纪念。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就是为我们一线的环卫工人，为我们一线高温下的劳动者去送上一份夏日的清凉。还有呢就是哪怕你只是接力也可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怎么参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瓶水，回复一瓶水三个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 H5 的界面。我们 H5 界面有报名成为志愿者，成为我们的清凉点，还有往期的回顾，以及我们活动内容的介绍。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来，一个蚌埠人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你这是在哪里啊？他的温度计显示车外温度甚至是达到43度，这是在我们蚌埠市吗？孙先生说啊，他说车辆移动的过程当中呢，41度，如果要是拿温度计啊，放在太阳的下面，放在这个太阳底下。

0: 50度都不止。昨天呢，他看到有朋友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嘛，温度计测最高的温度是多少呢？50度，放在太阳底下是多少度呢？哦，放在太阳底下50度，说已经爆表了。哎，哪天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比如说我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对吧？比如说我是在太阳下暴晒，我车内的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包括我车表的温度是多少，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感兴趣吧。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5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小虎队所唱出的《红蜻蜓》。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红蜻蜓。你是伊尔康吗？还有蜘蛛网？我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个红蜻蜓的时候，我就能想到那个红蜻蜓皮鞋？
0: 不是，您老人家这开场怎么感觉有点神神乎乎的？
1: 就是无厘头。
0: 哎，可真没办法，
1: 天气热的把脑子热的有点啊问题了。
0: 而且我跟你讲，今天一天啊，我听到别人说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太热了，热死了，哎呦浑身没劲
1: 哦，什么什么就感觉就是还烫，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人在我们群里面就把那个温度计拿出来讲室外温度40多度什么什么。
0: 对，然后包括我在朋友圈当中也有看到说就是在吐槽嘛，说如此炎热的天气，哎呀这个大家内心都是怎么想的啊，巴巴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跟这个非常炎热的这个桑拿天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蚌埠啊，桑拿天，哎呀，这个期间你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比如
0: 是电动车暴晒座椅，还是电梯闷热，还是哎妈呀，这车里已经烫到我坐不下去了。
1: 以前开油车的时候，讲真的，我就是属于你讲的
0: 最后一个
1: 对吧
0: ？
1: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大部分油车它好像不能够提前就是启动。就是你没有
0: 开个空调啊，
1: 哎，你没有那个上车之前，
0: 对，
1: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但是电车普遍的都有，
0: 而且那方向盘它烫手，
1: 对吧？
0: 就真的是，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一群当中啊，我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听友啊，就开始属于要在太阳底下煎鸡蛋了都。
1: 这个天包熟，
0: 你看看，人发一个人在这煎鸡蛋呢。
1: 对，
0: 你们真的是绝了，朋友们。说你们看看，准备点晚饭。
1: 你这哥再搞点猪头肉什么东西的？
0: 我觉得吧，就这个天，就像他这波操作，我感觉是鸡蛋能熟，
1: 能熟。
0: 对，
1: 熟的慢一点就是了。
0: 对，有可能也是糖心蛋，但是呢，他依然是就是。讲熟不熟的那就是那种类型吧。
1: 他告诉你讲，我特地到市场上买的无菌蛋，
0: 也 OK， 也不错。然后人家说，哎，建议你使用黑色的锅，你弄个金属亮面的热量不都被反射掉了吗？
1: 对。
0: 说，这一定得黑色不粘锅。
1: 你要是怕受热不均匀的话，你再搞个放大镜，对吧？到处扫一扫。
0: 我的天哪，真的是已经完全感受到这个太阳的威力了。所以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在蚌埠桑拿天，你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想要去吐槽的点？
1: 哎呀，这一旦好像不下雨，这温度好像就是一点不能克制住它。
0: 当然
1: 没有什么东西能遏制住它。
0: 对，什么是你想要去吐槽的呢？是电动车暴晒的座椅呢，还是车里烫到坐不下去，亦或者是电梯闷热呢？
1: 对，
0: 任何啊，大家就是想要吐槽的这个话语也都可以一起来留言聊一聊吧。
1: 反正就是各种烫各种热。
0: 对，
1: 然后大家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场景，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
0: 我跟你讲，就我们的群当中竟然有一位听友，这个温度会这么会高到这种程度吗？他说刚才我傻缺了，徒手去关仓库的大铁门，烫伤了手指头，有点肿，脑子短路了。哇地啊，这么厉害了吗？
1: 你把这个字改了一下，就感觉瞬间就没有那种味道。
0: 那我又没办法讲他的这个原话。
1: 对。
0: 你们知道他讲的，我只能说傻缺。
1: 对。
0: 他讲的不是傻缺。
1: 对。
0: 傻滴。
1: 而且用蚌埠。
2: 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华健所唱出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1: 什么让你欢喜，什么让你忧呢？
0: 嗯，让我欢喜就是我喜欢夏天，让我忧有的时候也还挺不喜欢这种特别特别炎热以及一定要开空调浪费电费的感觉。
1: 哎，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又喜欢夏天又不喜欢人家夏天热。
0: 其实我跟你讲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虽然 虽然夏天很炎热，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季节的特征。
1: 对，
0: 对不对？
1: 夏天来了，秋天还会远吗？
0: 那有一些朋友喜欢冬天，
1: 嗯，
0: 对吧？但是我就极其的不喜欢冬天。
1: 我最喜欢秋天，马上最秋的时候要来了。
0: 所以他的外号叫秋不吉。有人讲那个什么，我想我以后让我闺女儿往北边考，
1: 嗯，
0: 说凉快。
1: 那冬天的时候人家也供暖，对不对？
0: 人家讲呢，你的思路真清奇，夏天学校放假好吗？对对对，我觉得你这个话讲得非常在理，确实是的。
1: 你
0: 怎么想的呀？那个这个思路是 搞得不是很明白，我感觉。
1: 其实呢，就是去过北方的朋友都知道，像下午啊，全国各地差不多都热。对。
0: 对。
1: 哦，你要讲哪个地方，这个就十几二十度，那我最喜欢十几二十度了。对，你告诉我，我去。
0: 你冬天的时候去三亚。
1: 对，反季节的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呢，你要讲这个夏天。白天的时候，什么地方都一样。
0: 嗯，
1: 你不打伞，你不吹空调，你试试。
0: 嗯，
1: 就真的是哦，都能热中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像草原就不一样，太阳一下山，哇，就变得很凉。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我们旅游
0: 就是有非常大的反差。
1: 嗯，对，我们旅游就是其实也是为了体验一个反差。
0: 嗯，
1: 就是我们到那个一些古镇去，人家就在旁边那洗衣服的人家就想，嗯，这搞不懂你们这有什么玩的，我们天天世世代代住这个地方，对吧？我其实我们旅游就是从你讨厌的地方到别人讨厌的地方去。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熟悉这个环境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
0: 对。A 留言说，我汗腺头上发达，头不热我就不热，但凡头热，空调贴着我吹，我都流汗。
1: 那说明他吃饭的时候肯定流汗。
0: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样子，
1: 他
0: 还蛮奇怪的。
1: 对，他就发现那喝汤的时候越喝越多，
0: 全部都滴到碗里面去了。
1: 对对对对，哎呀，这天，哎呀，再吃点辣的。
0: 就还有晴天小猪留言说，夏天就生病了，就夏天生病这件事情，
1: 嗯，
0: 就特别是感冒啊什么之类的。
1: 最近我看到很多，
0: 很那个什么，
1: 很多
0: 热感冒。
1: 对，热感冒，然后也有朋友是病毒感染的。
0: 对，
1: 然后我在抖音上面，光抖音上面刷了都不下于十个了，就是夏天的时候要么在掉水啊。
0: 对，就这真的，我就觉得夏天感冒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很不好。
1: 你有多长时间没感冒了呀？
0: 哎，你别讲这话，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
0: 哎妈呀，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哎呀，我多对于这个问题多严谨了该。
1: 那确实是的，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感冒。对，这个你肯定不会感冒的，因为你感冒我也跑不了。对。

0: 怎么还带这样救人呢？
1: 这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刚才有位朋友说，还有一种对未来气温的恐惧，不用恐惧，现在就是暑热已经到极致了。
0: 对，
1: 到极致之后
0: 都快立秋了吧？
1: 吗？对不对？
0: 都快立秋了吧？
1: 感觉差不多吧。对，我来看一看什么时候。
0: 好像是快立秋了。
1: 对，但是我感觉就是正式的温度下来的话，这个立秋就8月7号，8月7号立秋。
0: 这不几天就到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周扒皮留言说，夏天如果皮外伤不能洗澡最难受，淌汗眼的还疼。
1: 那肯定的。这个说明他有皮外伤。有朋友说，说个笑话，几年前我几个东北朋友在冬天来蚌埠，结果睡一觉冻感冒了。哇，第一关。
0: 因为他们有炕啊。对，
1: 人家有供暖呢、啊、
0: 对，
1: 我们这地方又不供暖。
0: 对，就是冬天的话，其实那个开空调效果不是很大。
1: 我们这边供暖都是自己供的，这不强暖地暖。
0: 对
1: 对，还不少花钱。
0: 是的，确实如此。
1: 集中供暖的话真的是经济实惠，对不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在蚌埠桑拿天你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也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吧。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啊，在学校门口买过几块钱买过2只小鸡。
1: 哦，小鸡，
0: 彩色的小鸡。
1: 当时取名叫小凤和小黄。
0: 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们取名，第二天早上就巧去了。
1: 就为什么死这么快呢？
0: 就可能冻的吧。
1: 冻的。
0: 对。
1: 什么季节买的呀？
0: 就冬天喽。
1: 冬天。
0: 对，给他们放在那个鞋盒里面，然后给他们
1: 16度。
0: 给他们铺上东西，但第二天还是死掉了。
1: 啊，还是死掉了。
0: 就是近日黑龙江哈尔滨有一位张先生，然后他在网上花了1400块钱网购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
1: 哦，香槟色的不挺好看吗？
0: 然后这个商家就特意强调，
1: 哎，
0: 7天内严禁洗澡哦。
1: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定，7天后再给这个狗洗澡。
0: OK 呀、啊，张先生，然后7天之后就给小狗洗澡了，谁知道这小狗竟然从香槟色变成了纯白色。
1: 哦吼，与卖家视频完全不是同一只狗。
0: 然后他发现上当之后，商家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接了，直接关机。张先生已经向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正在处理当中。
1: 哦，难怪讲7天内严禁洗澡，不是怕它掉色，7天无理由退货，时间一过，嘿嘿，你退不掉了。
0: 我跟你讲啊，
1: 找不到我了。
0: 他不让他洗澡的原因肯定也是怕他掉色 啊。
1: 对，
0: 他就在想这7天之后这个染色剂应该上色了吧。
1: 他跟他讲的这个理由一定是啊，这个小狗刚刚才打完针，打完什么疫苗，
0: 不要受凉哦。
1: 对，你不能给他洗澡，容易感染。 OK， 那我们听了之后就
0: 肯定珍惜啊，对不
1: 对？
0: 对啊，要好好的爱护这只小狗。哎，没想到，哎，我跟你讲，那个视频我看了，说实话，这个小狗长得很好看，
1: 很好看，
0: 真的蛮好看的。它从香槟色忽然变成了一个纯白色的小狗，那个视频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
1: 哎，
0: 虽然颜色变了，但是还是蛮可爱的。但我相信这位张先生应该还会继续的去养它，
1: 对，
0: 对不对？只不过这个事情，如果大家遇到了，您会怎么样呢？
1: 对，也怪有意思，看这个一锤子买卖。
0: 过期小儿说，周扒皮这位听友说的对呀、我周六才去医院拿激光打了脖子上的小肉球，打的时候都不是多疼，一出汗烟的都乱蹦。
1: 其实你不应该这个季节去。你再过2个月就是了，对不对？你明知道那个激光打过之后会疼，
0: 不能碰水的。
1: 对，你还这个季节，你不早讲，你早讲我都让你2个月之后再去了，
0: 都鬼劝你过了，
1: 真是的。
0: 那你不行，到医院再给安上。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有人回复了大连啊。
1: 是的。
0: 然后跟你说一下，我们时间是在8月12号。

0: 哦，到16号也快了，你看这都8月3号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如果您想去的话哈，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机票嘛，还有那么几张。
0: 对，就抓紧时间嘛，然后您带上孩子，或者是约上你的朋友，哎，两家人一起带着孩子出去，对吧？你跟朋友与你可以聊天，你的孩子可以跟朋友家孩子一起玩。多好啊。
1: 如果是一大一小这样的话是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省钱。就是小朋友他是可以那个不占床，
0: 嗯，
1: 对，你们俩睡一张床就可以了，然后朋友一家这个也是一大一小，这样的话四个人可以住一间房，既增进了感情，然后也不需要补这个房差，
0: 嗯，
1: 对，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如果大家想要在8月12号到16号，如果小孩这个课程也结束了啊，可以选择去大连，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具体的咨询他。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好的，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有朋友留言说，纯棉衣服汗透了，然后馊了。
2: 会有这种效果。
0: 可是也有人说，俺不怕热。因为俺出生寒门，
2: 我跟你讲，我就是
0: 你也是够了。
2: 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那个中午回去的时候还在换一套衣服嘞，
0: 就是怕身上有汗味。
2: 我就是难受，对你别讲什么汗不汗味，就真的很难受。
0: 这夏天就如果真的出汗很多哈，很难免的，就身上就是会有那种汗馊味。
2: 对，所以呢，那个时候还喜欢打球呀，然后呢，就是经常早上。因为夏天嘛，换衣服勤一点无所谓，对不对？也反正家里有万能的妈，对吧？就是立马就可以洗。然后那个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套；然后中午回来之后，第二套；然后呢，这个傍晚的时候打一下球，打一下球之后，然后再回家，第三套，因为晚上还要去上晚自习。
0: 所以很多人夏天的衣服会选择买那种还比较便宜一点的，
2: 39.94元。
0: 对，因为就觉得说，因为洗得太勤了。
2: 对。
0: 对吧，如果即便是洗坏掉了也不心疼。
2: 对。
0: 对吧，就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你们夏天的衣服就是会选择那种就是便宜一点的嘛，就是穿了不好了就直接扔掉的那种。
2: 当然选择了。
0: 就确实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是夏天就是穿很好很好的衣服的话，很昂贵的衣服。
2: 可能。

0: 觉得老是洗它，就觉得会把它洗坏。
1: 对呀、啊，
0: 就所以就觉得买一个便宜一点的。
1: 你夏天买个两三件孟特娇啊，然后第二年哎你就给它扔掉了，那我敬你是条汉子。哎呀妈，家哪儿的啊？这个条件这么好？
0: 不，你要是出门的话，你穿孟特娇的，那肯定那这是我喝茶的小褂子。
1: 我跟你讲，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了，就是再过几年我就要到穿孟特娇的那个年纪了。
0: 哎，你今天也穿的是有领子嘞？
1: 对，我有领子。
0: 对，这是真的是有领子的，显得就是正式一点、
1: 嗯，人成熟一些，对不对？
0: 对，
1: 稳重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啊，你看这个眼神就不对了，你就感觉有点怀疑，怎么搞的？
0: 没有，因为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你穿那种圆领衫会更多一点，
1: 嗯、对，方便嘛，嗯。
0: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穿这么正式。你晚上要去相亲吗？
1: 你怎么发现了？我的天哪！
0: 哦不是相亲，你去喝茶。
1: 晚上跑出去喝茶，脑有病吗？
0: 去谈一笔大生意是吗？
1: 好几千的那种是吧？
0: 就对吧？就感觉我们又。哦，你看人家讲，因为你今天是自强。
1: 你讲那些真的，我今天穿的就是自强的衣服。
0: 我们明天又要拍小剧场了。
1: 对。
0: 嗯，大家这个期待一下。
1: 哎呀，首先要感谢大家，就是给我们的点赞，给我们的转发。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们还搞了个第一。
0: 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这个类型你们应该还比较喜欢看嘛，
1: 比较能接受吧。
0: 厉害吧？
1: 毕竟这个。讲真的，我是个男的，对，我是个男的，我看我自己演的玉芬我都想吐，真的。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对不对？
0: 不过说实话，那个视频里就是那个玉芬也给你美颜了，
1: 对，
0: 给他加了一些妆造，
1: 因为
0: 加了一些那个美妆，
1: 毕竟这个
0: 角色需要嘛，
1: 长得也太男性化的样子，就是去演女的就不好演，讲实话。
0: 哎呦，他那个妆效加的，就是感觉比我画的还浓。
1: 对，人家都不看你了，看玉凤了。
0: 对。哎，你说到那个美颜照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去医院啊，或者在哪儿，他不都有那些证件照吗？
1: 证件照，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某某医院某某科，
1: 对，
0: 主任医师
1: 啊，
0: 巴拉巴拉，像这种，就那我们印象当中，这种证件照都是属于那种很正常的，
1: 对，
0: 反正有证件照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对不 对？但是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他的这个证件照，因为美颜效果太过于突出，所以火爆出圈，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你看到了吧，多吓人。
1: 这是认真的吗？
0: 就所以啊，就大家说这是认真的吗？
1: 哎呀，这搞笑搞笑搞笑，
0: 就确实。就他这个要不活都天理难容，我想实话。
1: 你讲吧。
0: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证件照就而且又是属于那种就是医院的，像这种、医师啊，干嘛介绍自己身份的这种，
1: 对，
0: 要显得很义正言辞。
1: 对。
0: 显得你这个人很权威，很有信服度。
1: 嗯。
0: 而这位这个医师的这个证件照这个美颜效果，我不知道你们可看到
1: 跟洋娃娃似的，
0: 他那个眼睛那个放大的那个美颜的放大都估计都开到100了，
1: 我感觉100都不止。
0: 哎，那个妆效，那个眉毛多粗。
1: 嗯，
0: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就真的是看到过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很匪夷所思，
1: 一眼看就是啊，这个是跟洋娃娃似的，真的。
0: 对，所以呢，因为他的这个火爆出圈啊，然后呢就是官方小程序的预约挂号页面已经显示他的照片已经更新了。
1: 对
0: 对，而且就是他的这个门诊已经约满了，
1: 都是要来看一下庐山真面目的嘛。
0: 对，但说实话啊，
1: 嗯，
0: 就是不是美颜的照片，其实他本人
1: 长得也不丑呀，
0: 本人长得也很权威的那种感觉的。
1: 对，
0: 就是
1: 不懂为什么要搞一个这种照片，
0: 我也不懂为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照片，
1: 没想到他，
0: 我们总以就你就想象当中他是加了特效的，
1: 嗯，
0: 就那种

0: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课，看一下他庐山真面目。
1: 人家精神科的，
0: 就精神科，你没有错呀，你跟我再确认一遍干嘛？
1: 你让我去挂精神科的号？
0: 不是，你今天下午不是跟我讲吗？你现在没有精神吗？
1: 哇、哦！
0: 你去精神科看一下，然后看怎么样给你来点精神吗？
1: 有人讲，哎呀，我看到了，很漫画感。
0: 对，就是漫画感。
1: 对，就很漫画感。
0: 对。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说到的是桑拿天你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电动车暴晒的座椅呢，还是电梯闷热，还是车里烫到坐不进去？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娜娜，你这是咋了？脸那么红。
4: 哎，我下午跟小文出去逛了一圈，回来之后脸又红又烫。
8: 哎呦，这是晒过敏了吧？我陪你去找医生看看吧。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委员张荣。
9: 每到盛夏时节，强烈的阳光成为不少人的困扰，很多人户外出行游玩过后皮肤会出现发红发烫，严重时还伴随轻微脱皮，又干又痒，十分难受。不少人只当成普通晒后反应，简单清洗后便不再理会，殊不知这是皮肤发出的一个受损预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晒伤。长期忽视日晒伤害会破坏皮肤屏障，加速肌肤老化，还会反复引起泛红、敏感等问题。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大幅升高，这是造成皮肤晒伤的主要原因。健康的皮肤表层拥有完整的屏障结构，能够抵御外界刺激，锁住肌肤水分。当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过量的紫外线会穿透表层肌肤，直接损伤表皮细胞，破坏皮脂膜。皮肤屏障一旦受损，锁水能力直线下降，就会出现发红、灼热感。若暴晒时间较久，表层肌肤缺水脱落，便会形成轻微脱皮。生活中有不经意的习惯都会加重日晒损伤，不少人觉得阴天在树荫下就不用防晒，其实紫外线依然会穿透云层产生折射，悄悄伤害皮肤。还有人出门只涂一次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却不及时补涂，防晒效果会慢慢失效。此外，夏季频繁使用清洁力度过强的洗护产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会让皮肤本身变得干燥脆弱，对外界紫外线的抵御能力进一步降低，更容易被晒伤。想要远离日晒伤害，科学防晒与晒后护理缺一不可。外出前要提前涂抹足量防晒霜，根据出行时长及时补涂，外出尽量搭配遮阳帽、防晒衣、遮阳伞等硬防晒，减少皮肤直接暴晒。日常清洁选用温和的洗护用品，不要过度清洁，同时做好基础补水保湿，维持皮肤屏障稳定。若已出现皮肤发红发烫或轻微脱皮等晒伤表现，切勿立即用冷水冲洗、热敷或反复摩擦患处，也应避免擅自使用功效型护肤品，建议先以常温清水轻柔清洁，并配合舒缓保湿类产品，帮助肌肤降温补水，促进受损部位逐渐修复。如晒伤范围较广、灼痛感明显或脱皮泛红等症状持续未见好转，应及时就医。夏日紫外线强烈，防晒绝非可有可无，唯有坚持日常防护与科学护理，方能全面守护肌肤健康，安然度夏。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

0: 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6:07，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希望大家在收听广播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的听友汪助理啊，他留言说他这两天带孩子去暑假体验呢，他说他看到了也跟着做了湿透，他深刻体会到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暑假你也不能让小孩一直待在家里面待着，对不对？出来体验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说你看看，就拉货盘点一下办公用品等等等等。
2: 是
0: 来，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和防晒组合。这个天防晒太有必要了。
2: 对，
0: 我无数次的跟吕彪说，吕彪你要注意防晒呀。
2: 哎呦，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夏天依然是左边胳膊你看更黑，
0: 哎呀，
2: 然后也有晒斑。
0: 估计你买的那个什么防晒的袖套，估计应该也没用两次吧。
2: 用的很少，就他家那个也不麻烦，你就往那个各方面套，往就一套我都懒得套了。
0: 就所以活该你长斑。
2: 对，所以我活该。
0: 我们的听友，就是你们开车的时候会给自己，就是武装的也很严实吗？会带上一些这个脸基尼或者是一些这个冰袖吗？会不会这个样子？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防晒呢，其实还蛮好的，而且它是属于气垫和防晒组合在一起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气垫吧。天一热，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化妆之后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底妆暗沉了，然后出油脱妆了，就整个妆面看起来就很不精致，很不好看。而我们今天向大家就是安利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它上脸有一种清透的水光感，而且呢就是长时间的带妆也不会出现暗沉的情况，你通勤约会出游放在包里随时的补涂也非常的方便。
2: 而且它是有两个色号啊，这个肤色偏白的话就用01，那自然偏黄的话用03。
0: 对，然后这款气垫12克的正装在专柜的价格大几百块钱，而且还不会送你替换芯。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广播有一个特惠价格，269块钱买12克的正装会送大家12克的替换芯，等于说买一送一了嘛，对不对？另外还会再赠送大家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是20毫升的，
2: 光是这个防晒小样它就值大几百块钱了。
0: 对，
2: 那现在呢气垫加上防晒269块钱就能够拿下，像是七夕马上到了嘛，对不对？大家可以送给朋友啊，送给爱人呢、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怎么样去购买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2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那个主页当中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另外呢，下单之前你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是239买到2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以及2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非常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下次 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8月12号到16号会有一个大连的旅游活动。对，这个大连的旅游呢，我们起降都是在蚌埠藤壶机场。
0: 是的，而且呢，你看这个八月份了，很快小孩的这个暑假也快结束了，
2: 对，
0: 对不对？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然后也有这方面的想法，那不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连的行程。双飞五日游，12号到16号哈，这个去的时间呢是上午10:10，等到大连呢是12:05，回来的时间安排的也很好，是下午1:20。然后到蚌埠呢是3:15，我们第一天到了大连之后，就是已经就吃完午饭之后，下午就带大家去到这个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就感受一下海边嘛，对不对？然后还会打卡一下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旅顺，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潜艇博物馆，还有这个月寿庄园等等等等。第三天我们是来一个大连的环市游，感受一下这个大连的一些这个景色吧，俄罗斯风情一条街啊，东方威尼斯水城啊，我们还会有一个帆船出海喂海鸥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包括还有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以及还会带大家感受一下，乘坐一下这个有轨电车。对，
2: 第四天呢，我们就是如果带孩子去，那就非常的合适啊。因为我们第四天一整天都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那这个地方呢，它是由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组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玩一整天。
0: 就是它的这个场馆当中啊，就是互动性很好，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海洋公园当中也能够收获到非常多的欢乐。所以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有兴趣想要跟我们一起在8月12号到16号去大连，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啊，你把行程发给我看看，这去多少钱啊，大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这个具体的情况可以直接的咨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彩虹》。
1: 刚刚听了两首有青春回忆的歌曲，对不对？
0: 对，然后吕彪也向我啊，
1: 在讲这个歌曲的故事，
0: 聊了一聊，哎呀，曾经的回忆
1: 啊，对对对。
0: 郑俊留言说，明天下午，哼，车里放点串好的羊肉串，撒好料子。等晚上上车就能直接吃烧烤了。
1: 你别上车之后发现它走向了另外一边的味道。
0: 嗯，什么味呢？馊味啊，
1: 臭味。
0: 然后还有我们听友留言说，我去，车上放了一瓶水，晒了一下午，上车有点渴，喝一口竟然烫着嘴了。
1: 夏天的时候不建议大家把这个瓶装水放在对车里面，
0: 真的不好，
1: 它会分解哦，
0: 对，
1: 分解一些有害物质哦。
0: 所以你看看这个高温天气，真的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1: 是的，
0: 是也不说没有办法接受吧，反正想吐槽两句，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吐槽，在蹦埠桑拿天你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电动车暴晒的座椅，还是电梯的闷热，以及车里烫到坐不进去呢？
1: 其实关于这个夏天呢，对于我来讲的话，有一样东西可能基本上困扰不到我，就是蚊子咬。
0: 哦，
1: 基本上现在就是小时候还挺喜欢咬我的，现在长大了它也不咬我了，它们口味变了。我跟孟竹要站在一起包咬他的，我跟很多人站在一起都包咬别人的。
0: 而这个好像跟血型也是有关系。
1: 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人家哎
0: 不是说还
1: 那个叫什么蚊子都能辨别你的血型，还要医生干什么？
0: 不是说还蛮喜欢 O 型血的？
1: 那是假的，谢谢。
0: 但是蚊子还比较，就是包括我们穿衣服的颜色，然后以及就是你如果是有香水味，他就比较会喜欢这一种。
1: 基本上蚊子它是靠味道来辨别的，就是不能讲香也不能讲酸还是什么味道，
0: 臭
1: 对，它不能用这个辨别，就是对你长在了它的吃点上了。
0: 哎呦，就跟那个就跟我们喜欢上一个人，哎呀，他长在了我的审美点。
1: 对，就是这样子，看对眼了。
0: 我的天，
1: 看对眼了。我跟你讲，有时候那蚊子你怎么打它都不走。
0: 那这个不
1: 是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0: 放心，
1: 这不是
0: 双向奔赴，它单向的，
1: 在你耳朵旁边。
0: 我跟你讲，我睡觉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蚊子在我耳边。
1: 然后你仔细，然后一听，破译出来了，讲的，这个夏天我吃定你了。
0: 我跟你讲，真的，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啊，就家里面那个床上嘛，周围不都有那个纱帘子嘛？
1: 对，
0: 对吧？现在好像感觉家里面很少有人在用了吧？要不然就给小孩儿可能会安装一个那个纱帘子。
1: 对，
0: 对不对？大家，你们家里现在有没有那种纱帘子了？
1: 没有。
0: 我们家也没有。我觉得那是很老式的东西。
1: 蚊帐，
0: 对，确实如此。
1: 蚊帐这个时候哪会有了呀？就很少嘞。

0: 保不齐还是会有。就是你看，包括之前我们还觉得说，现在家里面应该没有那种就是电风扇那种
1: 吊扇、
0: 啊、吊扇。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听众的家里，他们有用吊扇带灯的那种造型的嘛？
1: 对，
0: 也可以用这个样子。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那我们如果是住在酒店的话，可能啊，你会带走一些一次性的用品，
1: 嗯，
0: 对吧？比方说牙刷、浴帽、
1: 什么梳子，
0: 对这些、
1: 一块小肥皂，
0: 当然这些你可以带走，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酒店的浴巾和电水壶一并拿走，
1: 我的妈嘞，
0: 那
1: 你就把电视没搬走了
0: 啊！就有网友调侃的。因为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就网爆了一名女子，她在住酒店第二天退房的时候、她就把这个酒店的毛巾、浴巾、拖鞋、电水壶，哎，我还讲少了呢，她全部装走了、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许她不常住酒店，讲实话，她可能就是我要站她的角度来讲，她可能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带走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觉得概率比较低，这是基本常识吧。
1: 嗯，也许100个人当中99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也许他不知道呢。
0: 就是，然后就网友就调侃了嘛。
1: 嗯，
0: 我的妈了，你就差把电视机拿走了。
1: 嗯，
0: 酒店后来给他打电话，就说你酒店应该去给他打电话。哎，你被子忘拿了，来过来取一下，把被子也拿走不好吗？
1: 嗯。
0: 酒店工作人员就回应说，住宿的是一位50多岁的女子、是外地来这里走亲戚的，
1: 是
0: 就亲戚给她登记的信息。
1: 嗯，
0: 这些东西呢不值钱，于是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报警，但是给她亲戚打电话了，因为留的是亲戚的这个号码嘛。
1: 嗯，
0: 她亲戚说会过来，该多少钱赔多少钱，但是呢也不可能问这个来走亲戚的人要，不然以后肯定不好相处了嘛，对不对？
1: 所以他既然他亲戚这样说的话，我更坚定了这个想法，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
0: 有可能吧。
1: 对，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比如说他长期住在乡下，他不知道这个酒店里面哪些东西可以拿，哪些东西不可以拿，然后他这样做了，
0: 是有可能的。
1: 对，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对。
0: 但是确实，
1: 要是你去拿的话，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0: 我谢谢你了，真的是、啊、
1: 我觉得情有可原，真的正好也跟他岁数就是相符。
0: 嗯，
1: 对，50多岁、你如果说现在有个小姑娘20多岁，她这样做的话，
0: 就感觉她是就故意的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但是如果她是住在偏远山村的，然后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地方，
0: 嗯，
1: 平时没有住过酒店，也依然是情有可原。
0: 嗯，
1: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它不像是我们，就是很多人上班的这种环境。
0: 嗯，
1: 你看有高温工作者，有这个体力工作者，有很多还坐在办公室的，嗯，说不好，
0: 嗯，
1: 对，真说不好。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我们的九号信息员留言说，凤阳东路过了解放路西往东车流量比较大，建议绕行。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当然了，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桑拿天你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电动车暴晒座椅，还是电梯闷热，以及车里烫到坐不进去呢？大家都可以留言来说一说。那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化妆的朋友天一热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所以呢我们也向大家安利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上脸就是属于那种清透的水光感，轻拍几下脸上的泛红痘印或者是毛孔都能够遮住，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出现暗沉的情况，通勤约会出游你放在包里随时的补涂也是很方便的。
1: 嗯，
0: 它是分为两个色号，一个01一个03，你要是白一点的话呢你就用01，打造那种自然妆感你可以选择03哈。而且就是官网这款气垫，如果您购买的话呢，它是没有替换芯的，因为有一些气垫它有替换芯，但是海蓝之谜

0: 的这款气垫，它没有，但是我们广播的特惠价格269，买一送一，
1: 对，
0: 买12克的正装会送你12克的替换芯，
1: 另外呢还会再赠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啊，这个20毫升呢有2支啊，光这个防晒的小样呢就值大几百块钱了，
0: 就这个组合加在一起是269块钱，
1: 嗯。
0: 如果你下单，你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就是239，你就可以买到4样东西。
1: 怎么样购买呢？非常简单，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就是在8月12号到16号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去大连的旅游活动，所以这个眼看着暑假也快结束了，那您还没有带孩子出去游玩，有这方面的想法哈，
1: 嗯，
0: 那不妨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在8月12号到16号一起到大连去玩上5天，我们是双飞5日游，是从蚌埠藤壶机场出发的。就感受一下从家门口坐飞机到其他地方去游玩的感觉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大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发的时间和地点啊，藤壶机场起飞，然后呢是8月12号上午的10点10分到12点05分啊，这个飞机飞行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回来呢是8月16号下午的1点20到3点15分，这个时间点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啥都不耽误。然后我们会到大连的什么地方呢？主要是集中在大连市区和旅顺区这两个地方。
0: 嗯，
1: 旅顺方面呢，我们会来到的是百年旅顺口、太阳沟、东鸡冠山，还有旅顺的博物馆、博物院、越寿庄园。那大连市区呢，我们会来到的是东方威尼斯水城，还有俄罗斯风情街、浪漫滨海路，还有菱角湾。然后
0: 我们还会带大家帆船出海。
1: 出海。
0: 对，渭海鸥，
1: 嗯，
0: 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然后第4天的时候会带大家到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
1: 对，
0: 那如果您带孩子出游的话，我觉得小朋友啊应该会非常喜欢第4天的行程。
1: 对，
0: 而且老虎滩海洋公园它的面积也比较大，然后它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表演，会有珊瑚馆、极地馆、海兽馆，还有鸟语林以及欢乐剧场。就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带孩子看看这个动物，然后看一看这个表演。第5天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带着孩子或者是家人朋友一起到大连去玩上5天，你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2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去直接的咨询他。你说把这个行程发给我看一下，
1: 嗯，
0: 这个大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具体的去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

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这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九八四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

声音，你的声音。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酷热天气啊，而且呢蚌埠市气象台呢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还发布了高温橙色

0: 九度。所以呢，在这里要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拍照片发到我们微信群，车外温度呢是达到了39度。他说呢，他当时呢是在阴凉地啊，是有阴凉的地方。他说他在等信号的时候，如果要是太阳直射的话，他看他车里的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甚至已经是达到了40度。气象台今天上午8:58发布的橙色预警信号，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度以上，也就是说呢，现在如果要是在室外的话呢，可能是39度，可能是40度，甚至有可能会达到41度。所以在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路上我看也没什么人，好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其实呢，一天当中阳光最强烈的时候，所以呢，尽量待在有阴凉的地方。那必须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上一些防暑的装备啊。刚才说啊，在这样的天气之下，真是要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同时呢，我们2026年一瓶水接力第7季的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上个礼拜呢去拍这个先导片，从出门到回来，在外边大概待了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去了工地啊，然后呢去了户外，就是我们环卫工人工作的场景。说实话，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当然呢，各自有各自的防暑的办法。我们环卫工人呢，没办法，只有找到阴凉地。2026年一瓶水接力第7季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3个字啊，“一瓶水”，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了码之后呢，将会有一个 H5 的界面，里边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去选择，比如说为我们直接接力也可以啊，直接点击这个接力就可以了。每一次接力呢，我们将会为高温下的劳动者呢送上一瓶矿泉水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志愿者活动啊。明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呢带上我们的防水用品，前往龙子湖区环卫所啊，为我们的环卫工人呢送上夏日的一份清凉。除了有矿泉水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暑期大礼包，也是我们的一些爱心的商家为我们提供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用品，包括毛巾啊，包括像洗发水啊，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的支持啊。当然各位呢，如果说感兴趣呢，比如说我想捐赠东西也可以，也是刚刚说的那个方式，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扫码的话呢，将会跳出我们整个活动的信息。无论呢你是为我们接力，接力就直接点击接力或者转发朋友圈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呢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再或者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爱心企业或者是爱心商家。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微信群有一位听友啊，看到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呢，说我愿意提供2箱水，非常非常感谢啊。他说呢，不仅仅我愿意提供，他同事也愿意提供，非常非常感谢。而且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蚌埠市市区呢将会设置3个补给点啊。这个补给点呢将会有冰柜，当然呢不仅仅会有矿泉水，可能还会有饮料。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想奉献爱心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把我们的补给点进行一个公示。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补给点献爱心也可以啊，送绿豆汤也可以，送矿泉水也可以，都可以，只要是防暑降温的东西都行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就在今年的7月1号，我们国家呢关于车辆电池新的国标也是正式实施了，这是叫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啊，是在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这个国标呢，它的核心就是确定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它是统一了相应的指标。它的规定，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5年的车或者是10万公里，它的续航能力不得低于82%。同时，如果是8年16万公里的车，不得低于75%。同时，10年20万公里的车，不得低于70%。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数值呢，都是它的底线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车辆的续航能力，叫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是 SOCE 啊。因为呢，有些汽车销售企业在车辆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类似的一些宣传，比如说我保证我的车在20万公里的时候，我续航能力还能达到多少多少。如果我的车续航能力低于多少的时候，我会免费的为你更换电池，对吧？但是呢，在当时是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我们刚刚说的呢，是一个叫推荐性国标，这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叫这个安全性标准还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前段时间说到了关于电池最强新国标，当时提的那个国标呢，它是要求单体热失控之后，整包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包括呢也新增了底部撞击和快充循环的短路测试。它那个呢是一个叫强制性标准，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耐久性标准呢，它是一个叫推荐性标准。我说各位啊，有没有留意您的爱车电池状态怎么样，达不达标，合不合格，怎么测？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还不是 APP 小程序，叫，我来看一下，刚刚特别搜了一下，叫乐爱查车，乐爱查车，快乐的乐，爱情的爱啊，乐爱查车，它有新能源电池的检测报告。为什么呢？现在呢，很多汽车销售企业这些数据它是完全公开的，当然不排除有的一些品牌这些数据可能还有所保留，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负责任的车企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你的车充了多少次电，你的车行驶的里程，你的车目前的健康状态，你是都可以查得到的。甚至呢，有些那个车企啊，直接在车辆的中控就可以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就是电池健康状态，它每个品牌呢可能这个入口不太一样，到中控上去找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尤其呢是近几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它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所以不要担心说我没有地方查，作为汽车生产企业，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我怎么知道我车辆的状态，对吧？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它的公里数掉了多少，但是呢，具体到它的健康状态如何，我只是说个人感受，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刚不是说吗，10万公里或者是5年的车不得低于82%，那我的车是83%还是80%，是不是达到了国家的相应的标准？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查，可以查得到，有程序。刚刚不说嘛，叫乐爱查车，它这个可以直接生成你的车辆的电池检测报告，也就是它的健康度的一个问题，只要输入你的车辆的车架号就可以了啊。 好的，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您的爱车目前电池状态如何？您满意吗？或者说您觉得能够达到我们刚刚说的新的国家标准吗？
5: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0: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6: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7: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6: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3: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5: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6: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5: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7: 好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车载电池耐久性的一个新国标啊。当然它有几个点啊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不仅仅是纯电动汽车啊，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呢也要执行同样的标准。但是呢它的这个实施对象是7月1号起新申报批准的车型是必须执行。此前已经获批的车型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当然呢它也结束了车企就是有垄断解释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是支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且的维权。因为呢很多车企刚刚也说了，他在宣传销售的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些宣传啊，对吧，我低于多少的时候我给你换电池，对吧，或者说我达了多少万公里的时候我还能保证他多少的续航能力，简单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就是续航能力的问题。嘚吧嘚吧嘚说他的这电车啊现在开空调也只能打个5折，他的这个车辆的续航能力呢是420，打5折的话呢也就是跑200公里刚刚露头。但是他的车辆的公里数是达到多少呢？达到20万公里啊，还要多啊，达到20万公里还要多。他这个品牌呢确实比较小众，叫凯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电动车啊，叫凯翼，是奇瑞和宜宾国资委一起做的一个品牌，是宜宾当地的出租车。他说呢当时车辆的这个是有质保的电池啊，6年40万公里写到合同里的，达不到标准达不到7折的话厂家可以更换的。他说呢他就准备等天凉快一些的时候呢测一下现在呢还有多少电量，该索赔要索赔。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不能简单的靠续航来去测他车辆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电池可用能量的一个状态。对，为什么呢？车你的电车使用电能不仅仅是动力，对吧，包括你的空调你其他的一些设备的使用。现在呢车辆包括呢在这个天热的情况下，如果说达到一定温度的话它还要给电池降温，对吧，它要给电池降温，包括呢在冬天的时候它还要给电池加热，这可能都是需要消耗电能的。所以呢你不能简单的去看说我之前的这个续航是420，厂家标的420，我现在跑个210，那就说明我的这个车辆的能量状态只有50%了，不是这么去理解。因为你车辆用电的不仅仅是提供动能的，你还要提供其他的一些能量的消耗。所以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去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查，比如说我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叫乐爱啊，叫乐爱查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乐爱查车，它是一个小程序，你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输入你的车架号，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的车辆的电池相应的一些评估。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现在很多车辆可以直接在车上查，都可以，只要是新车应该都可以啊，只要是大品牌的车子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你直接查设置电池健康状态。 如果你不相信主机厂的数据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不是说我必须要去到现场。现在这些都是数据，不是说我必须要去实车去测，不需要，你直接输入相关的信息，你的车辆充放多少电，健康状态是多少，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SOCE 就是可用能量，它的一个占比可以直接查啊，这位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包括把脉也发了信息，他说应该发布一个国标的 APP 能自己测，目前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国标的 APP， 稍后我来问一下吧。他说呢，去 4S 店测试 82% 和 80%， 他说我们知道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吗？像刚刚有朋友说的，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吧？潘先生说啊，以后针对新能源电池的事情呢是越来越多，因为电池是大头，什么针刺不燃烧啊，磕碰不爆炸啊，电池税啊，电池税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啊，包括电池保险啊，租电池啊，换电池啊，他觉得问题会很多。是这样的，主要看你用车场景，你像私家车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直接自己在家充电嘛。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关于电池耐久性的国家标准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4: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的准确性呢？
5: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1: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5: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4: 此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我们接着来看。
5: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6: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5: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

0: 与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1: 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查过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的耐久性和健康度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目前的最新的国家标准啊，比如说五年这个十万公里的是要达到82%，这是一个最低标准啊，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各位也可以尝试查一下，就是在你的中控上直接去查询这个设置或者是电池健康这么几个关键字，应该就是新车基本上都可以查得到。各位可以来尝试啊，去查一下电池的健康状态。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0: 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在这个原蚌埠日报社旁边的这边是多了一个信号灯，但是呢多位朋友表示呢，说这个信号灯设置啊好像是有些问题。
5: 是的，那个红绿灯是应该是今天才装，但是你才装你这个线你就不要画了，他把线画好画得那么往东，哎呦，我感觉是没弄好。
4: 这边呢好像是形成了一个路口，但是这边的标线啊，说实话确实有些看不懂啊。包括呢这边的信号在安装之后呢已经开始使用了啊，但是呢停止线的位置画的也有点偏吧。
5: 对，我还纳闷呢，这个铁路都封闭了，怎么还在铁路口画一个停止线呢？这我看不懂。我那过去过了，我才发现我的哎，这个红绿灯怎么这样的？哎，我也醉了，应该是没弄好。
4: 这边呢，应该是一个新的路口，然后呢，往南的话呢，连接胜利路；往北的话呢，好像是直接连接到滨河南路。
6: 他那线直接画到铁路口跟前了，铁路口跟前旁边那个还有个栅栏挡住，也不管那红绿灯撞的意义是什么。
4: 有些看不明白啊，
6: 因为那个铁路西边和那个新开条道口子，那线要么画错了哟。啊，这例子我说给我50米干个红绿灯，妈弄了那一个一点心一点都没。
4: 是的，这个信号灯，我个人感觉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多余。好，各位留意到这个信号灯了吗？这边的信号灯包括这边的这个停止线，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又该如何进行调整呢？来，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上周呢，有位听友反映，他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他认为呢是不能成立的。
3: 之前的闯红灯一阵子，他是需要车辆驶过对方道路才算闯红灯呀，现在怎么什么时候改的呢？
2: 因为呢，他在越过停止线之后呢，及时停下来了，并没有通过路口。那么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算是闯红灯呢？其实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公安部就发布了行业标准《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要求呢，拍摄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是通过3张照片锁定交通违法行为。第一张照片是在红灯亮起时，你的机动车停在停止线以内，并且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你车辆的类型和车辆的号牌。第二张照片呢，是你的机动车越过了停止线。第三张照片是你的机动车再一次发生了位移，也就是说，哪怕你没有通过路口，通过这3张照片也可以确定你违反信号指示的交通违法。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千万别走神。
4: 好的，这是我们在上周五呢制作的一个视频，就是什么情况下算是闯红灯。因为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误解，认为呢这个闯红灯啊，是我在红灯状态下不仅仅是越过了停止线，而且呢还必须要通过路口才能够锁定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根据公安部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这是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发布并且实施了，这等于呢也是一个行业标准。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行业标准，它是要求拍摄闯红灯你必须要形成证据链，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就一张照片你就说我是闯红灯了，对吧？你必须要有3张或者是3张以上的照片，你才能够锁定我们的交通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办公室交警部门呢在锁定闯红灯交通违法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人性化一点吧，就是基本上是你的车辆在通过路口中心点以后它才算是你闯红灯。其实根据公安部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技术条件标准，它只要有三张照片，就第一张照片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辆是停在停止线以内啊，红灯亮起，车辆停在停止线以内，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是当红灯亮起的时候，你车辆越过了停止线。第三张照片呢，就是只要和第二张照片相比，它发生了位移，也就是说你有继续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就可以确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就必须我通过路口你才能算我是闯红灯，其实不需要这张照片也可以判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第一张照片很重要啊，就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你的车是在停止线以内，这个证据也很重要。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红灯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我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灯啊，这个路名我还没有查得到，它是介于纬四路和纬六路之间，那是不是就是纬五路啊？那最起码呢，目前的这个地图上呢是没有这个路，当然呢也查不到路名。
2: 是的，是的，那个红绿灯是应该是今天才撞，但是你才撞，你这个线你就不要画了，他把线画好，画的那么往东，哎呦，我感觉是没弄好。
1: 你有这个灯，有这个停止线，你在这地方呢还必须要停车，纬六路、纬五路，然后呢紧接着就是纬四路，没有多远的路啊，真的没有多远啊。
2: 对，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铁路都封闭了，怎么还在铁路口画一个停止线呢？那这我看不懂，我那过去过了我才发现，我哎，这个红绿灯怎么这样的？哎，我也醉了。应该是没弄好。
1: 问题是什么呢？你的到底是不是要形成一个路口？如果说呢，你只是又进又出的话，那完全没有必要来设置信号灯，对不对？像解放路和哪个路来着？有几条路，对吧？最起码有两条路，它都是又进又出的这个路口。你可以不设置斑马线啊，因为呢，纬六路也好，纬四路也好，其实已经很近了。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啊？
3: 他那线直接画到铁路口跟前了，铁路口跟前旁边那个还有个栅栏窗子，也把那红绿灯撞了，意义是什么？
1: 你看这位朋友也提出了异议啊，我不知道红绿灯装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什么呢，它是被这个栅栏，好像地上也有标线吧，就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是不能左进不能左出的，你必须是右进右出，至少按照现在的这边的设置来看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有必要安装信号灯吗？
3: 那个就是那个铁路西边它那个新开条道口子，那线要么画错了哟。我操，例子我说给我50米干个红绿灯，妈弄现在那个一点心一点都没提。
1: 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灯？这个信号灯呢是在原蚌埠日报社，应该是在东侧吧。这边形成的一个路口，而且这个路呢我也不知道路名是什么，是不是就叫纬五路？那接下来纬五路有没有继续向南打通的计划和规划，不太清楚啊。各位您觉得这个信号设置有必要吗？
4: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得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单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现在车外温度40度。刚刚一个小时前，我用自来水给前面冲了一下子，降到32度，现在又升到40度了。最高中今天显示最高是41度，车外温度。
5: 实在是太热了，真是骄阳似火啊！刚刚叶先生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过来，说呢他现在车内的温度计显示，现在呢车外的温度呢是达到了40度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很快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听雨，他车内的温度计显示目前车外的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41度。很难想象像这样的天气车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刚刚也说到，波姆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到在未来的24小时，我们波姆市的最高温度呢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局部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9度以上。我不知道明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会不会还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温酷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刚刚也说了，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外出。我相信现在路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除非呢就是你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的，要不呢就是补课的孩子和送孩子的家长啊。哦，还有特别提醒一下，一定要及时补水啊！像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之下，每小时大概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提到，我们2026一瓶水接力第7季的活动呢，也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我们今年呢，第一会点对点去送清凉物资，包括呢防暑的一些用品，同时呢也会在市区设置清凉点啊。我们这个清凉点呢，是由农夫山泉专门给我们提供的冰箱。这个还有户外的遮阳伞，当然呢也有爱心商家的支持，因为你冰箱的话必须要接电，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场地才可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公布发布啊，我们清凉点的设置，像我们的的哥啊，我们的的姐，包括我们的网约车，路过清凉点的话呢都可以去取水。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路面上的派送啊，像这样路面上的派送呢我们也会提前告知。当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当中来。你可以当我们的志愿者啊，作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会这个颁发盖有蚌埠市总工会和蚌埠新闻传媒中心大红章的荣誉证书。其实我倒觉得呢算是一份纪念，对，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呢算是一个纪念。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就是为我们一线的环卫工人，为我们一线高温下的劳动者去送上一份夏日的清凉。还有呢就是哪怕你只是接力也可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怎么参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瓶水，回复一瓶水3个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 H5 的界面。我们 H5 界面有报名成为志愿者，成为我们的清凉点，还有往期的回顾，以及我们活动内容的介绍。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瓶水就可以了。来，一个蚌埠人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你这是在哪里啊？ 它的温度计显示车外温度甚至是达到43度，这是在我们目视吗？孙先生说啊，他说车辆移动的过程当中呢，41度，如果要是拿温度计啊放在太阳的下面，放在这个太阳底下，50度都不止。昨天呢，他看到有朋友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嘛，温度计测最高的温度是多少呢？50度，放在太阳底下是多少度呢？哦，放在太阳底下50度，说已经爆表了。哎，哪天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这样一个天气条件之下，比如说我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对吧？比如说我是在太阳下暴晒，我车内的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包括我车表的温度是多少，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感兴趣吧。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5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我们再会了。
6: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来自于小霞，也就是黄绮珊所带来的一首《向云端》，慵懒的唱法和空灵的声音道尽了成年人的疲惫，留下的是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对于未来的美好遐想。这不就是我们疲惫生活里的心灵 SPA 吗？你好，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那下面这首歌啊，一首能让你在将近七分钟的时间之内迅速的坠入情网又迅速经历失恋的歌，这是来自于梁博的演唱《出现又离开》。

你知道陈奕迅十年里的那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小的时候以为是如果，长大以后又认为是分手，但其实都并非如此。十年的创作者曾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讲过这样一个爱情故事。一位的士司机深夜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这个客人呢，就是他已经分手了十年的前女友。因为心里一直放不下，所以司机只是往后视镜瞥了一眼就认出了他。但可能是因为尴尬，也可能是因为不知从何说起，司机就假装没有认出来，在问了目的地之后便没有再跟那位女士说过一句话。直到十几分钟之后，那女士突然改变了目的地，然后拿出了手机拨通了某位友人的电话，漫不经心地聊着这十年自己的心。

酸历程和故事。的士司机就这样默默地听着，往事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很快目的地到了，电话也打完了，那位女士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水。她哽咽地说道，我已经把我十年都讲给你听了，你连一句你好都不愿意说吗？司机颤抖地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对她说，你好，我们好像不该这样，但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方建伟的一首爱情的故事。我觉得他的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独特的东方云雀的特质，不同于邓丽君的柔美圆润，也不同于孟庭苇的空灵高亢，方继伟的声音里面具有一种清澈见底的透明感，所以这种音色非常的适合诠释那种不染尘埃纯粹付出的单相思的情感。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继续听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啊，来自于柯以敏的一首《爱我》，充满了对于爱情的笃定，对于人生新阶段的向往、希冀还有期盼。难怪有一度啊，很多人的婚礼现场都会将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或者是直接献歌一曲，当作是送给新人的祝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刚刚一首柯以敏的《爱我》，下面要给你莫文蔚的一首《他不爱我》。这可以说是莫文蔚几乎每次演唱会都会

唱哭的歌。起初这首歌呢是被一个男歌手退了稿，张洪亮给捡了回来给了莫文蔚。那关于这首歌还有一个故事，在莫文蔚有一次演唱会的前一天，他曾经的恋人冯德伦宣布了新恋情。第二天在现场，莫文蔚将这首歌唱到泣不成声，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我知道有人在歌里听出了卑微，低到尘埃里，可是我想说的是，年少轻狂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长大以后才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做不到。承认他不爱我，面对失去，接受失败，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当我们有了这份勇敢，才可以开启新的旅程，不是吗？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这是电影《消失的她》的主题曲，由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龙》。影片的故事跟这首歌的主题曲搭配，代入感太强了，不禁想起有那么一段话，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不要去爱一个只对你好的人，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又只对你好的人。有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会成为你的光，而有的人进入到你的生活，会把你的光熄灭，甚至让你怀疑人生。所以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我们觉得泪水比笑容多，一定要及时止损。有的时候放弃不是结束，而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想。

聪明是一种天赋，糊涂是一种选择啊。有的时候我们选择看看一些，装糊涂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可能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吧。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一首《聪明糊涂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有着处世的智慧，这是由张国荣还有许冠杰所共同带来的一曲《沉默是金》。这首歌前奏古筝一起来，行云流水一下子让我们的心就安静下来。它是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谱曲的，很多的歌手都有翻唱过，可是我觉得哪怕是张国荣自己的独唱都不如这二人的天作之合。那关于沉默是金呢，也是有故事的。那些年谭咏麟和张国荣的粉丝互不买账，为了自己的偶像攻击对方，张国荣遭受了很多的非议还有谩骂。这个时候呢，他没有给自己辩解，而是用这首歌以表心志，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其实我们都是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的，但是啊，我们是不可能被所有人去喜欢的，更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点赞。所以当你遭到非议质疑的时候，不妨来听听这首歌吧。是错永不对，是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人说，若只能听一次演唱会，那必须是许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刚刚这首《曾经的你》呢，是写给过去年少轻狂，如今历经沧桑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们。这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许巍的创作，由季如锦所演唱的《空位》。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是什么样的。于是黄沾写出了一琴一箫一正一邪，饮酒作乐，笑看江湖。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原唱许冠杰海纳百川的潇洒气魄是如侠担当，写出了这首歌，黄沾那个得意啊，立刻就找来了徐克、罗大佑三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把这首歌给录了，竟然也成了一首经典。江山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三位游侠唱尽了放肆不羁的天地豪情。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就来听一听这首《沧海一声笑》。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4: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动，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的指导。那么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 这给大家做到的一些提醒啊。
0: 是这个，虽然说咱们这边热哈，那中央气象台还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号20点至4号20点，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然后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还有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另外呢，你看这个天气多麻烦，你都不知道哟。第13号台风白海豚，
1: 它来了
0: 啊！
1: 它预计呢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呢，它的这个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比较大。
0: 我怎么感觉它扑的那个浙江跟
1: 福建
0: 就过去了呢？
1: 目前看上它的走向还是偏这个西北方向行进的哈。
0: 对，
1: 大家会不会转弯就不知道了。在海面上面这个形成的风力又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层级，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密切关注这个白海豚的一些行进变化。
0: 是，我看这个福建的镇海楼又可以亮灯了。
1: 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铁的情况哈。预计3号开始，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你没有听错，京沪高铁以及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1: 这是在国庆啊，国庆期间，然后是在京沪高铁沿线，
0: 还有京沪铁路，
1: 京沪铁路沿线，
0: 就是，高铁跟普通列车啊，
1: 对，是在京沪线上的，所以大家如果您所要行进的这个目的地的方向，哎呦，正好在这个京沪线上的，大家可以来看关注一下哈，提前下单购票，以免到时候票源紧张。说到这个票源紧张，包括昨天那个我们有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四川旅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提醒。因为目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报的早，咱们能够买在一趟车上一起出发。
0: 对，
1: 如果大家报的太晚了又赶到最后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万一买不到一趟高铁，
0: 你可能要等一下，我们在前面等您。
1: 我们要分两批，那么在上高铁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我哟。
0: 是，
1: 路上可能缺少了一个心灵上的陪伴哟。当然，我们会在前方等你啦。
0: 对，
1: 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
0: 同进同出，对，
1: 步调一致。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好照顾到各位。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8月20号。出发四川的行程感兴趣的话，这两天真的抓紧时间来报名啊，这样我们还可以一起出发，然后在路途当中，因为我们要那个乘坐飞机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高铁当中是有一段是在成都到九寨的这一段，所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希望大家我们能够一起的话呢，整体的节奏速度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0: 哎，是，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住宿哈。昨天这个四川旅行的这个住宿啊给我们分享过来了哈，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景点哈，这个酒店哈，都还挺好的，评分都很高，在携程上的评分都在4.8分啊，都在4点，因为满分5分嘛，都在4.8分，评价非常的高。然后我们在成都住的那天当天哈，我们到成都了以后，我们住在哪儿呢？就住在武侯祠附近。武侯祠在哪儿呢？就离锦里非常的近。旁边就是锦里，锦里旁边就是武侯祠。离宽窄巷子也非常的近。就总体来讲吧，就让大家当天到这个成都，不会让你觉得怎么说，去到附近的景点
1: 不会让你觉得不方便。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酒店很看上去很干净，整体很简洁，
0: 评价非常高，
1: 房间的设施也比较看上去还比较新啊。
0: 对，
1: 所以整体的这个应该是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的，包括它有餐厅嘛。早上的时候大家如果不想出去吃点啥的话，也可以在自助酒店当中来完成。它还有提供洗衣服务等等，配套也是比较齐备的。
0: 是，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我们在九寨沟这次住的这个酒店说。

0: 说真的哈，
1: 嗯，
0: 我们这次旅行社给我们安排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嗯，
0: 这个酒店是新酒店，
1: 嗯，
0: 而且环境特别好，
1: 嗯，
0: 在九寨这个地方，
1: 这个
0: 就已经算得非常不错的了，
1: 嗯，
0: 对，跟我上一次住的那个酒店的环境非常像。
1: 哦，这可比我当年去住九寨的时候好多了，
0: 对，
1: 好太多了，
0: 是。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稍后时间我们还会给大家来继续的来说这个旅行的这个事情。今天给大家从这个住宿环境跟这个天气方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旅行。
1: 嗯，
0: 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给大家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单位取消午休，下午4点下班，你可同意？
1: 我同意。
0: 我不同意。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取消午休，下午4点下班，
1: 嗯，
0: 您同意不同意？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我个人觉得哈，如果能够严格落实，
1: 那也可以，
0: 也行。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哈，其实一天6个小时工作就差不多了。
1: 谁讲不是呢？
0: 就是你不觉得其实中间有很多时间就是在就效率不高的时候。
1: 就不要算在大家的这个日常的工作时长当中了，是吧？
0: 对，我觉得一天6个小时工作就怎么都够了。
1: 嗯，
0: 什么工作6个小时都能够完成了。当然了，那像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岗位，像医生啊这种特殊的岗位，
1: 那时间也都不确定。
0: 对，那就这个就不好说。咱就说抛开像是什么那个窗口行业呀，
1: 嗯，
0: 就这样子的，就很多的这样单位，我认为6个小时差不多就
1: 差不多了。你觉得？
0: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就干嘛那么卷呢？
1: 卷给谁看呀？
0: 对，卷给谁看呢？咱就是来上
1: 班的。什么工作每天都跟打仗似的。
0: 所以我们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单位中午是有午休的，所以可能你下班的时间，比如2个小时午休，你可能就要6点钟下班了。
1: 什么单位2个小时午休？你在开什么玩笑？
0: 就比如说，
1: 没有这种比如，能给你1小时就不错了，而且是连吃饭加午休。
0: 对，所以我们就问，如果说取消午休，下午4点钟下班，您同意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
0: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是什么？
0: 就是如果取消了午休，领导回头下午下班还会让你
1: 开会。
0: 对，他因为他觉得4点钟

0: 富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

0: 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娜娜，你这是咋了？脸那么红。
5: 哎，我下午跟小文出去逛了一圈，回来之后脸又红又烫。
8: 哎呦，这是晒过敏了吧？我陪你去找医生看看吧。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委员张荣。
9: 每到盛夏时节，强烈的阳光成为不少人的困扰，很多人户外出行游玩过后皮肤会出现发红发烫，严重时还伴随轻微脱皮，又干又痒，十分难受。不少人只当成普通晒后反应，简单清洗后便不再理会，殊不知这是皮肤发出的一个受损预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晒伤。长期忽视日晒伤害，会破坏皮肤屏障，加速肌肤老化，还会反复引起泛红、敏感等问题。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大幅升高，这是造成皮肤晒伤的主要原因。健康的皮肤表层拥有完整的屏障结构，能够抵御外界刺激，锁住肌肤水分。当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过量的紫外线会穿透表层肌肤，直接损伤表皮细胞，破坏皮脂膜。皮肤屏障一旦受损，锁水能力直线下降，就会出现发红、灼热感。若暴晒时间较久，表层肌肤缺水脱落，便会形成轻微脱皮。生活中有不经意的习惯都会加重日晒损伤，不少人觉得阴天在树荫下就不用防晒，其实紫外线依然会穿透云层产生折射，悄悄伤害皮肤。还有人出门只涂一次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却不及时补涂，防晒效果会慢慢失效。此外，夏季频繁使用清洁力度过强的洗护产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会让皮肤本身变得干燥脆弱，对外界紫外线的抵御能力进一步降低，更容易被晒伤。想要远离日晒伤害，科学防晒与晒后护理缺一不可。外出前要提前涂抹足量防晒霜，根据出行时长及时补涂，外出尽量搭配遮阳帽、防晒衣、遮阳伞等硬防晒，减少皮肤直接暴晒。日常清洁选用温和的洗护用品，不要过度清洁，同时做好基础补水保湿，维持皮肤屏障稳定。若已出现皮肤发红发烫或轻微脱皮等晒伤表现，切勿立即用冷水冲洗、热敷或反复摩擦患处，也应避免擅自使用功效型护肤品，建议先以常温清水轻柔清洁，并配合舒缓保湿类产品，帮助肌肤降温补水，促进受损部位逐渐修复。如晒伤范围较广、灼痛感明显或脱皮泛红等症状持续未见好转，应及时就医。夏日紫外线强烈，防晒绝非可有可无，唯有坚持日常防护与科学护理，方能全面守护肌肤健康，安然度夏。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问了大家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哈，关于上班这个事儿，我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说取消，
0: 这是不同的看法吗？这不是大家的想法吗？
1: 如果我们取消午休
0: 啊，
1: 且下午4点下班
0: 啊，
1: 这个方案你同意吗？
0: 对，如果把午休给取消了，这样再保证大家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样我们早上8点钟的话，我们下午4点钟就可以下班了，
1: 能空出更多的时间完成你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0: 对，
1: 然后呢紧接着大家又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方案，所以我们也一起来问问大家。第一个方案就是这种每天上班，但是呢取消午休，下午4点下班，周末有双休，
0: 对，
1: 这是方案一。
0: 方案二，上四休三，对，
1: 每天
0: 8小时。
1: 方案三，每天6小时，
0: 对，
1: 但是呢周末单休，
0: 对，
1: 你比较倾向于哪一种方案？
0: 对，他比如说上四休三的话，他那个3天不能连在一起，能接受吗？就比如说
1: 一二两天，
0: 然后一二两天星期三休息，然后
1: 周五再上一个，
0: 对，四五再上2天，然后再休2天。要这样的话我能接受，
1: 就反正得，我就觉得休息就得完整，就是起码一天我的完整。
0: 要如果是上四休三，一天工作10小时，你愿意？
1: 我不愿意，你不合法呀。
0: 他每个礼拜的总时长是40个小时啊。对，
1: 蒹葭说，我们上海公司就实行的是方案一
0: 啊，
1: 取消午休，下午4点下班。
0: 那还相当好。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上海取消这个，不是上海实行这个方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晚间的话，他们的公共交通出行也是一个问题。
0: 是什么意思嘞？
1: 比较难呢。
0: 上海晚上出行难。
1: 打车是你可以选择打车，但是晚间的价格高呀，有很多在那种产业园区当中它是不好打车的。然后像这样比较远的这个园区当中，它的那个公共交通，哪怕是地铁，它收的时间也相对早一点啊。所以如果你加班的话，那对于上海
0: 有夜间公交，你知道不？
1: 我少有公交，夜间公交，但也不是很那个呀，也不是说满足了所有的晚间上班人的人群的需求呀。
0: 反正我觉得蹦蹦要实行午休的话，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领导可能会有问题。领导可能欣然接受在4点钟下班，然后4点钟以后不加班。我很担心的就是4点钟，
1: 就4点钟之后不要有开会，
0: 对，
1: 不要有开会，不要有加班，
0: 对。
1: and 其他
0: 是，就因为这种事情是最可怕的。

0: 我觉得每一种工作休息都可以，但是领导不要在工作时间之外
1: 就
0: 安排事情。
1: 我一直就是有这样的困惑哈，就为什么开会这个事情不算在你的工作时长之内呢？
0: 开会为什么要算在工作时长之内？
1: 开会凭什么不算你的工作时长之内呢？
0: 就不懂啊，我也不懂啊，这个问题你问谁呢？
1: 开会不是在单位开的吗？
0: 对啊，
1: 我不是得在大家都上班的时间才能够开这个会吗？
0: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是你可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开会是不在，就是一定要等到下班以后。
1: 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忆起痛苦的曾经？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这里就是中午吃完饭休息到1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我觉得夏天上班时间都可以早一点，但下班的时间也可以早一点。我也觉得夏天天亮的比较早嘛，
1: 就避开太阳赤晒的这个时间是吗？
0: 对。有朋友说，你要想让我下班晚也可以啊，你把福利什么东西都给我弄好也可以。
1: 后说，我觉得吧，也不要那么多休息吧，因为休息在家比上班都忙。
0: 然后收入不惊说，这东西你得看工作强度啊，工作强度不高的天天都摸鱼。
1: 现在还有工作强度不高的工作吗？
0: 我现在觉得各行各业工作都很忙。
1: 对，
0: 我讲句真心话啊，就大家现在都好卷哦。
1: 我现在觉得我都忙死了。
0: 还有朋友讲，我现在工作就是这样，早上9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中午半个小时食堂吃饭，半个小时午休，平时周末双休加节假日休。你什么单位？神仙单位啊？
1: 我也想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单位啊？
0: 但是我比较就是能够一天6个小时工作，我就觉得比较合理。
1: 嗯，
0: 就什么行业，我觉得如果不是窗口单位这种必须的这种单位，
1: 还有就是还有一些服务类的单位，它也很难做到。
0: 对，就除此之外的很多单位，我觉得就一天6个小时工作，完全就能够完成8个小时的工作了。
1: 而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单位不应该过度的主张这种不必要的内卷，就4点。按照道理来讲下班了，然后还有人可能工作没有完成加班、我觉得加班无可厚非、没有完成的工作你在加班时间完成体现出你有责任心对吧，你的一个敬业意识，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不要过度的鼓吹吧。
0: 在很多的现在那个就是在日韩的企业里边，他们就有一个很可怕的
1: 加班文化，
0: 他们加班文化，他都不是加班文化了，领导不走他们都不走，就这点就很可怕。听说很多的那个单位里面也有存在这样的情况，就领导不走他们都不敢走。我想你为什么不敢走？
1: 领导都没走你走了，那说明什么呢？
0: 说明领导比我爱工作呀，领导拿的比我多呀，
1: 说明在领导眼里面你就是那个不爱工作的人。
0: 那你
1: 都怕被领导比下去，
0: 那你要
1: 最起码你不能超你在某些方面能力未必超越得了领导，但是你起码你得呈现出一种你在努力追赶的状态吧。
0: 你看有朋友就讲，从不午睡的我必须愿意中午取消午休，下午4点下班。还有朋友说，我愿意啊，我没有午休，下午4点上班，但是我是销售岗位，压力比较大的那一种。
1: 嗯，
0: 还有朋友讲，那我3点就可以下班了。
1: 还有网友提到，现在有的公司就是没有这种午休制的，中午就半小时吃饭，这样的话呢，就提前一些时间下班。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不太支持这种做法的。
0: 对，
1: 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在这个夏季的高温季节，不午休的话就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
0: 我也是，我觉得中午如果不休息的话我会非常之困，那个时间段我觉得我什么事都干不了。
1: 然后主要刚吃完午饭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晕碳。
0: 对，
1: 然后就会脑雾的情况更明显是吧。
0: 皮蛋是欧洲说啊，我想6个小时，有的厂里12个小时轮转都嫌你干的少，天热调早班，早5点到12点下班，我们就是8个小时，下午10分休息，哪里够睡。
1: 确这样听起来确实不太
0: 很辛苦哈。
1: 对，
0: 然后在这个炎热的季节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给自己就是准备一些防暑降温的东西可能要好一些啊。
1: 嗯，
0: 对，但是讲真的就是我觉得6个小时工作就差不多了。他要是让工作12个小时的话，那你
1: 12小时你是上4休3吗？周末双休吗？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讲这个，我一年到头8点上班5点下班。但是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就是过去哈、我们爸妈下班的时候还能买菜还能做饭，
1: 对，
0: 就时间感觉很充裕。
1: 那怎么回事呢？就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午休计入每日8小时工时这个事情哈。就

0: 现行的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天的八小时的工作时间。
1: 法律可以改改了。
0: 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时就应该以规章制度的形式明确告知。目前啊，一般来说无外乎是两种情况，要么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对于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那企业你需要保证员工在这段休息时间内可以自由支配
1: 啊，
0: 自由活动。
1: 嗯，
0: 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
1: 嗯，
0: 如果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那么企业应该支付相关的加班费。这个听起来
2: 特别好，
0: 理论上非常合理。
2: 对，特别合理，
0: 合情合理。
2: 对，
0: 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午休计入到工作时间。如果说企业明确规定了午休时间是计入工作时间的，那么员工呢可以弹性安排此段时间。那如果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的，员工需要协调好午休和工作时间。
2: 讲的也特别好，
0: 讲的很合理，对不对？
2: 特别合理。
0: 但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个生活当中真实的案例啊。说小李是一个某便利店的售货员，公司明确每天工作时间是八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17点，周五有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那因为入职之后呢人手紧张，小李在用餐时间之内还必须留在柜台前，就等于说他这段时间是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是在公司计算工时的时候却把这一小时给扣除了。
2: 那凭啥的呀？
0: 所以呢，你看这双方就这个问题产生了矛盾吗？
2: 对，
0: 仲裁机构就认为小李在用餐时仍然在工作岗位，且他处于实际的工作状态，所以公司扣除这一小时时间作为休息时间显然是不合理的，
2: 非常不合理的。
0: 所以按照这个事例来说，那按照这个来推论，也就是说午餐午休的时间是否认作工作时间应该满足三个要素。首先，工作时间强制性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就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的告知。第三，就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所以就大家合照一下自己目前的一个工作状态。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对于我们工作者的这个
0: 劳动者的
2: 保护
0: 是吧，
2: 还可以再加强一下了，
0: 再细致一点，
2: 对，
0: 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所以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存在一种讨论的声音啊，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
2: 我觉得必须得存在午休。
0: 那必须存在午休的话，这个午休时长得是多少？
2: 一个小时。
0: 这个你看，目前来说，因为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一些相关规定，基本上都是各家单位会有一些相应的规章制度，来明确。
2: 所以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这个两个人相爱啊，最后啊都是靠良心的。
0: 那不然呢？
2: 就是夫妻走到最后都是靠良心，跟单位一样。
0: 单位公司也是一样啊，
2: 对，
0: 你要么钱给够，要么情给够，
2: 是
0: 你两头都得占一头吧？
2: 对，有朋友说这个男的天天这个发型，见到就想做，你快点来，我今天不用拍了，别在那嘴炮，烦死掉了。
0: 但是不管你规定这个休息的时间多少哈，至少要保证劳动者每日的工作时长是不超过八小时的。
2: 对，
0: 注意啊，不超过八小时。
2: 是，有朋友说看到没，发型整理好我就不搞，怎么丢啊？
0: 触发逆鳞了，这不是？
2: 对，我就不搞，你打1235投诉我去，人家主持人头发不搞看。
0: 你别给人1235工作人员添乱了，人工作也不好干，人是24小时制的。
2: 哎，对，1235也好辛苦哦。
0: 对啊，
2: 而且每天要接到奇奇怪怪的电话，就比如说啊，我要投诉那个主持人。
0: 而且不仅如此，他们的这个，不管你这个问题再离谱，他还得笑脸给你相应的回应。
2: 对，
0: 不要给人家添乱了，我谢谢你。
2: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工作时长啊，就八个小时，就真的就是极限了。
0: 嗯，
2: 对。他们估计是几班倒吧，我觉得1235可能是几班倒，就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印象你们
0: 1235是的，
2: 你们打投诉，你们打那个1235的时候，我想你们想好了再投诉，你别什么鬼气麻大的事情都去投诉，
0: 很离谱，
2: 对，
0: 让人很挠头皮的事情。确实是这样，你想想，你有可能接电话的就是你我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啊。
2: 对啊，我就有朋友干那个事情啊。
0: 那你

0: 你不体恤一下吗？
1: 就有时候
0: 说像人际关系当中的相处，最后都是凭良心。
2: 对，就像是我的那个警察同志，有时候我们聊天就说，我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报警。
0: 哎，他们内部能消化一些这种很无理的问题吗？帽子叔叔的情绪也是情绪啊。
2: 对，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个事情就真的很那个什么呀，就他们自己可能都想要维权吧，自己维权都维权不了，就很无奈啊。生活当中尽量不要给这个就是别人找麻烦哈，就是这位朋友，我真的一点都不想理你，不用在这刺激我，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彼此相处就礼貌一些比较好，就真心的礼貌一点比较好，就没有必要。
0: 而且你看大热天的，
2: 对，别上来就搞得又那么恶意满满，
0: 我急火燎的。
2: 他也不是恶意满满，就有的人就故意要来就是挑动你，就故意要让你生气什么东西的，
0: 网络刺客。
2: 对，但我想说的是，你这说反正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说你就说吧，我无所谓。用阿妈话讲，他讲你，他跟他讲你算啥？
0: 你不掉筷子我个是这意思。
2: 对，不给掉筷子。
0: 你看我阿姨虽然话就是这个话很朴素，但是处处透露着生活的智慧。
2: 对，
0: 他就提醒着当下的这些年轻人哈，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来说，因为相对来说年轻人更容易脾气他来得更快。
2: 对，
0: 你更容易有一些这个愤怒值的发生。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很重要。
2: 我一个40多岁的人了，
0: 怎么说？
2: 对，你管我留什么发型嘞？你有本事你线下俺两个碰一碰，你别私密账号。
0: 哎，对，有的私密账号也很有意思啊。
2: 你暴露在暗处，我在明处，那多不公平。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来说了些什么内容哈。然后有朋友说周末想去漂流解个压，可有推荐的？你要不去金刚台呀？
0: 要么去霍山啊，也可以啊，
2: 都可以。但是这两天好像
0: 刺激一点的话，金刚台。
2: 这两天我看金刚台人挺多的，
0: 多，天太热了，
2: 天太热了。
0: 对，
2: 而且如果是散客的话，我昨天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发了一个视频，说散客进金刚台漂流的速度会非常的慢，没有团体进得快。
0: 那肯定的呀。这个没办法。
2: 对，如果你要报的话，你可以看看蹦布市各家旅行社有没有那个这个团，这样的话能省点事啊。
0: 但是。
2: 然后有朋友说，正规单位不双休的单位都不是正规单位。那不好意思，俺们也不是双休。
0: 俺们从来都不，那你要这样讲，俺们从来都不是正规单位。
2: 我工作20多年了，我就没双休过。
0: 我也没双休过，我不仅没双休过，自从工作之后，就是朋友都少了很多。
2: 对，
0: 因为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晚上天天11点钟下班，每天晚上11点钟下班，就没有朋友相邀呀，邀不起来呀。
2: 是，有朋友说我前两天看到有个人在公园里晒太阳，我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故意在晒背吧？
0: 晒背啊。
2: 对，或者是他。你或者是他晒太阳还有一个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他可能是想把肤色晒黑，
0: 美黑啊。
2: 对，他可能想美黑的。
0: 但这种晒黑跟人家美黑还不一样吧，人家美黑还需要皮肤的那种光泽感，你晒黑晒完就是捂的那种黑。
2: 就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涂防晒霜呢？
0: 哦，这倒也是，
2: 也许人家也涂过美黑油啦。
0: 哦，是吧？
2: 对，
0: 近期蹦蹦的天气也确实很热，就包括在咱们省内，虽然说都已经是达到了35度左右的高温，但是咱们蚌埠的温度，高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么跟大家说吧，领跑全省。蚌埠以37.8的这个高温，真的是领跑了全省的温度，刷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记录啊。
2: 是。
0: 从目前来看，这么热的天气，
2: 还将持续5天
0: 左右。
2: 对。
0: 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呢？8号到11号，可能会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刚才也说到了，白海豚它的这个路径即将登陆，我省呢可能也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就会以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主，那高温也将会略有缓解。
2: 是。那说到这个天气啊，你看本周我们不是要去这个山西嘛？
0: 是。
2: 然后我昨天就看了一下山西的温度。
0: 山西可是真凉快呀，相对咱们这来说，人非常凉快。
2: 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去五台山，因为我要提前看好天气，然后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提醒大家如何带衣服。然后我们就要。

0: 去到山西的时候，其中我们就要带上卫衣和薄款冲锋衣。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去到五台山，五台山最近这两天的最高温度都大概在21-22度的样子，最低温度在10度左右。
1: 21-22度，
0: 对，
1: 10度，
0: 对，
1: 这是什么概念？
0: 这包括山西其他地方，我们看了一下，最高温度也就在27-28度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最低温度就在20度左右。所以你说，你会想，
1: 哎，
0: 那么热到哪去玩来？
1: 山西啊，好地方呀。
0: 对，包括我们马上要去到的这个
1: 四川
0: 哈，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要去到几个地方。第一，九寨沟。九寨沟在这最近这几天最高温度就会是在23-24度左右。
1: 嗯，
0: 黄龙也跟它差不多的天气，而这个都江堰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0度左右。
1: 嗯，
0: 所以它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是很凉快的。
1: 但整体来说，整体的气温是要凉爽啊，比咱们这凉爽很多。
0: 对，可能就成都稍微热一点，但是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们成都要去的地方是那个三星堆博物馆，它是在室内的，然后我们去看大熊猫，大熊猫现在也是在室内，基本上都在室内展。
1: 嗯，
0: 所以整体来讲还是很凉快的，大家不用担心温度的问题，
1: 就不会太晒太阳。
0: 目前看哪儿哪儿都比家里边凉快，
1: 光除了吐鲁番地区。
0: 对，哎，昨天还有朋友又在那阴谋论了，哦，哎呦，什么时候怎么报都报不了40度，啊，那个气象台就报了，忘了，我当时
1: 你刷新一下哦，
0: 不，我
1: 可以刷新一下，
0: 你给自己个开测感，你看看你的测显示的户外温度是多少度感，
1: 嗯，
0: 给报到40，就那个温度给到40度来感，不可能了，他呢，嗯。那测昨天还没多，测昨天还没多60-70度了。哇，对，那你要在地上了，你躺在那地上，你屁股还能被烫烂了。你要人家跟他讲城门楼子高，他不要讲，
1: 胯骨轴疼。
0: 对，人家讲城门楼子，他讲胯骨轴子。就这么多人爱抬杠是怎么回事呢？
1: 有的人可能习惯性反驳吧，
0: 就是那种杠眼的杠痞子。
1: 但是说到这个天气热，确实是哈，你看最近在丹阳啊，镇江丹阳就是缠眼镜的那个地儿
0: 啊，
1: 丹阳的司徒镇泉州区的这个村民啊，张先生在经过一条他们当地的道路的时候，这个水泥路面突然炸裂，
0: 嗯，
1: 突然之间砰的一声，
0: 嗯，
1: 当时呢，记者后事发之后呢，记者就来到现场，就看到了事发路段的这个水泥路面，它确实是向上拱起，而且周围散落大量的水泥碎块，
0: 热炸了。
1: 你说对了，业内人士就说啊，说这个情况呢，现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材料热膨胀引发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为了这个处理这样的情况呢，常规的水泥路面，大家其实也会看到，每隔不超过6米就会设置一个伸缩缝。
0: 对，
1: 像在桥梁路面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了避免路面受热
0: 膨胀
1: 发生破损，特别是夏季一些极端的高温天气之下，水泥受热膨胀，一旦伸缩缝无法有效的释放应力，就容易出现路面的隆起、开裂、爆裂的情况。所以你想，高温天气当中，不仅是咱们市民朋友们哈体感难耐，道路基础的设施同样面临着考验。
0: 是，然后有朋友说啊，这个天气就特别特别的热，立秋以后说不定能凉快一下，我持怀疑态度吧。
1: 毕竟还有秋老虎讲的。
0: 对，
1: 嗯，
0: 今年这个夏天，我感觉7月份是没热起来，然后
1: 8月份就开始
0: 发威了。
1: 嗯，
0: 对，然后
1: 有一种报复性的发热。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有朋友说吐鲁番40多度不怎么出汗，我们这40度就太热了，我没去过吐鲁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吐鲁番很干燥。
1: 嗯，它就是干，
0: 你有的确那个身体的水分可能都被蒸发掉了吧？
1: 是。今天我们说到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工作时间时长的一个讨论哈。
0: 对，
1: 如果说是这几种方式当中，你会比较倾向于哪一种？是这个取消午休，每天4点钟就下班
0: 啊？
1: 要么呢就是每天上8小时，但是呢上四休三。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每天6小时，但是周末单休。
0: 嗯，
1: 你会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0: 是。有朋友说我午休，不然的话我整个人会很难受。
1: 嗯，青瓷说我比较讨厌上班摸鱼然后加班，
0: 啊，
1: 还有那些。